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嚟到8:10，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7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50%到80%之间。气象部门预计喺13到14号受到季风槽嘅影响，水气条件会改善。咁届时咧，我省嘅中南部市县系雷雨会增多嘅。呢、这个星期天气详细情况，稍后1059天气情报咧，我哋喺8:30之后咧。会连线高于区气象台的值班预报员为大家详尽介绍，届时敬请留意。
6: 哎呀，阳台的花盆托盘又积水了。
7: 阿妈，老师说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8: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9: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7: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0: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早高峰时间8:11吓。嗱，学生哥朋友就放假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揸车翻工嘅朋友，应该大家都有个感受，就话，路面系顺畅都唔少吓。睇翻现时嘅路况啊，缓慢路段并唔算太多嘅。咁首先收到有粤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方向位置啦，见到龙尾呢几场嘅，摆到上桥面咁滞。咁另外港口大桥嘅桥面一直去到府前大街双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啊。对面嘅端州城区万位咧，见到就有喺上星花坛嘅位置嘅一个方向，就系东门广场往这个星湖湾嘅方向，见到系排紧长龙。另外往前啦，恒裕城对出嘅灯位有段都几雨红下嘅吓，就系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睇翻兆庆大道啦，喺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龙尾咧就摆到去南塘北路嘅路口。最后需要你多加留神嘅，仲包括由顺安三路华英城对出嘅路段，往敏捷广场嘅方向有少少唔多嘅凹落，其他嘅各主次干道咧都可以放心选择嘅。祝各位一路顺风。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早晨，早晨，
2: 早上好，
3: 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啊！
6: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6: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啦，早上8点14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啊，热好热啊，咁啊就系求其出去空调房打个北极转咧，咁样就成头大汗噶啦吓。咁啊，到底呢种炎热嘅天气会持续到几时？嗱，咁啊喺处于呢个炎热天气当中，我哋又期盼住雨水啦吓。咁啊，雨水凄凉过后，我哋又期盼阳光，真系吓。好啦，我哋稍后8点半会有一刻嘅天气情报同你连线咧，就是、高腰区气象台，睇下呢个星期嘅呢一个具体天气到底系点样。好啦，咁星期一啊，全新一个星期嘅开启，呢度会有嚟啦。
8: 各位早晨，
7: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放咗暑假啦，嗰啲白骨龙咧又翻嚟咯，哇！神兽咧又翻到屋企咯，咁样点办咧？咪去玩咯吓，去边度玩啊？咁样咁啊，嚟我哋高腰啦，咁啊西江旅游度假区啊吓，咁啊已经做好咗迎接大家嚟过暑假准备啦。咁啊，从滨江度假、咁啊玩学旅行到体育赛事同埋文化体验，全链条覆盖暑期文旅嘅消费场景吓。咁啊，睇翻总纲先。咁啊，高腰特色嘅旅游线路啊，沉浸式体验人文山水，观光休闲啊，康养避暑吓、啊，有多种嘅玩法。咁样有几条线路嘅。咁啊，首先线路一就系西江画廊吓、啊，金像山森林公园啊，然后去到高腰海金像湾活力公园，同埋国桥公园，同埋就系、是、吓、啊、高腰海金港湾，同埋江口渔村、高腰海金沙滩、多彩上青湾啊，呢条线路咧就串联咗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核心景点啦。
8: 另外线路二就系亲子研学嘅线路，可以从呢一个回龙嗰边嘅猫爪谷景区啦，去到梦幻奇趣园，再去到泥茶古村八卦景区，再去到西江酒文化展馆吓。而线路三就系文化沉积啦，咁啊中意文化艺术朋友可以去我哋高腰城区嘅梁鸿祥艺术馆啊，一睹大师嘅嗰啲吓艺术风采。跟住咧去到高腰区博物馆，了解下高腰吓上千年嘅历史文化。咁仲可以去到六部骑楼街啦，体验下当年呢一个千年古埠一个热闹的场景，跟住去到新桥骑楼街，再翻去到回龙赤水塘咧，就体验下呢种侨乡文化嘅。
7: 啦，咪仲有线路四啊，清凉避暑吓，咁啊金道镇方面嘅呢一个紫云谷吓，再就系乐城镇金钟山，同埋水南镇龙源河栈道。线路五方面咧，乡村田园啊，小乡镇嘅月光流域，再加上金道镇铁岗社区啦，再加上哈哈乐农耕文化园啊，咁啊以上就系五条线路嘅总体嘅总纲系咁样。下边咁啊单独同各位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其他嘅呢一个景点啊，入边嘅景点嘅。咁首先我哋去到咧就系金像山森林公园云顶大道吓，金福广场。咁啊时间方面咧就系7月到8月中旬每个周末啊。咁呢个夏天啦，金像山森林公园将会将呢个玩水同埋祈福相结合，喺山顶嘅金福广场举办暑期泼水祈福活动，主打泼水去暑、净水纳福啊，同埋就系现场会有咧就系清凉消暑嘅 泼水互动添，亦都有祈福纳场嘅仪式环节，咁啊动静结合，咁啊适合咧就系亲子家庭欢乐体验嘅，亦都可以满足游客登高祈福嘅心愿吓。
8: 咁另外啱先讲到嘅猫爪谷景区喺呢个暑假咧就会化身亲子欢乐谷吓，有三大主题嘅活动轮番登场啊，包括有草坪泡泡音乐节啦，就每个星期五同星期六晚上嘅7:00-9:30，草坪晚风泡泡音乐夏夜嘅正确打开方式啊。另外全域的动物趣味运动会、当中就包括有鹦鹉长廊竞技赛、萌宠陆地互动赛、大型动物的展演、水乐园的亲子捉鱼争霸赛，四个赛区四种玩法，全家齐上阵。还有第三个主题活动就是、心系绿野 NPC 沉浸式互动，走进森林秘境和 NPC 互动闯关解锁不一样的游园体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任意的活动都可以获得相应的银票，集齐呢啲银票之后可以回到动物园的入口兑换呢一个奖品嘅。
7: 想知道呢个银票到底到是什么东西吓？好啦，咁6月到7月份啦，月光流域嗰边都有嘢搞嘅，咁就系一场调动所有感官的欢乐派对有吓，咁啊色彩缤纷嘅鹦鹉啦就等你嚟去互动体验合照啦，同埋一个 saxophone live 演奏啊，咁啊有呢个浪漫嘅氛围啦，仲有就系咖啡职人现场手控豆吓，冲调最新鲜嘅神香咖啡，咁而小朋友都有嘢玩嘅，仲有专属嘅清凉汽水池啊，咁可以尽情去玩耍啊消暑，咁大人小朋友都有嘢消遣，咁一次满足晒你对夏日假期嘅所有嘅想象吓。
8: 好啦，另外讲到喺呢一个暑假里面啦，不得不提就我哋嘅村 BA 吓，咁为咗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满足基层群众对体育赛事活动嘅需求，6月到8月期間會營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圍。高爾區2026年男子籃球賽村 BA 就已經拉開了帷幕了。講返呢個賽事分為鄉鎮級賽、區級賽兩個階段逐級舉辦，一共有160多支的參賽隊伍，3200多名的運動員參賽。
7: 咁另外咧，仲有2026年金道镇金道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咁金道镇文体广场等住你吓。咁时间就系七月，咁全镇21支嘅参赛队伍分正企组同埋村居组展开角逐，以篮球为媒介点燃全民运动热情，生动展示百千万工程同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下嘅乡村文化面貌嘅。
8: 当然仲有六步镇嗰边嘅村 BA 已经系热闹开展紧吓。2026年六步镇六步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地址方面，六步镇文化篮球文化广场嘅篮球场啊，时间咧就从呢个月1号开始去到呢个月嘅月底7月31号。喺六步镇男子篮球赛方面咧，其实依家已经成功举办咗37届，系当地历史最悠久嘅群众体育赛事嚟嘅。呢届比赛唔单止系本土球队激情比拼啦，仲邀请咗肇庆各地嘅队伍同场竞技添啊，以篮球为纽带，带动六部旅游嘅人气啊！
0: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2: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2: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盘、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

0: 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0: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好啦，继续不留会有高腰早晨，继续同大家讲讲咧，就系今年暑假同僆仔去边度玩吓。啱先系讲咗咧，就系一啲嘅最后咧就讲到话一啲嘅嗰个篮球赛吓，金道啊、六部啊呢啲啊。咁啊，另外咧就系睇展览咧，亦都系暑期不错嘅选择。咁啊，高腰区梁鸿才艺术馆喺暑期推出咗两场精品展览，一场以书法献礼建党70周年，一场以端砚对画山水，一动一静吓，咁啊都系有睇头嘅。咁啊，呢一第一场就主题叫做汗脉众党恩啊，临创新征程啊，高邮区书法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其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嘅。咁啊，时间就系即日起到7月25号，咁啊仲有10几日嘅时间吓。咁啊，将呢一个书法艺术嘅传统临习同埋红色主题创作啊，临创啊，深度融合，展现新时代高邮区广大文艺工作者、书法爱好者昂扬向上、奋发进取嘅精神面貌嘅。
6: 同樣喺呢一個令梁祥藝術館方面咧，仲另外展覽叫做《雄才燕韻》啊，《石上山河》《梁才山水藝術端砚專題展》《暨許榮畫》許榮畫家作品展啊。時間方面咧，從即日起去到呢個月嘅月底，7月31号，咁展覽咧以嶺南畫派大師梁才書畫藝術為核心文物啊，深度聯動端砚文化，咁將梁才筆下嘅山水意境咧喺端砚石上演繹，推動端砚技藝同埋書畫藝術嘅融合，同時展出許榮精精品画作同埋部分大湾区画家嘅作品，增强区域嘅文化联动。
5: 今日睇完就呢一个梁鸿才艺术馆嘅两场嘅呢一个展览啦，今日之后去图书馆去望一望。咁啊，图书馆喺暑期亦都推出咗一系列嘅文化活动嘅，从碑围体验到读书分享，从故事会到阅读挑战。咁啊，僆仔嘅暑期吓都系沉浸喺书香当中。咁啊，七月活动第26到27期职工群众文化讲堂。非遗女的肇庆端砚文化讲堂，咁呢个活动咧就邀请端砚非遗传承人去讲授端砚历史同雕刻技艺，咁啊邀请非遗传承人讲授杨榄加花艺嘅组合创作、非遗文创设计等等课程，传承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嘅，培育职工群众多元多艺，咁啊同埋第60期嘅阅读悦享读书会，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咁啊，组织活动组织读者线上线下交流，普及社科的知识，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同儿童，提升阅读素养。第156期图图故事会啊，以喜悦美文、乐听童真为主题，通过讲古仔啊、朗诵等形式，提高青少年读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长见识，增强自信嘅。
6: 另外咧，喺呢一个7月到8月呢个活动期间咧，有21天嘅阅读挑战吓。喺呢个活动咧，就系由省立嘅中山图书馆牵头，面向16岁以下嘅读者嘅，咁鼓励青少年朋友喺暑假期间啊，坚持到图书馆阅读，借书并且打卡下，咁啊，帮助啦养成持续阅读嘅良好习惯。
5: 好啦，我哋稍后喺8点半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咁啊，极请各位继续留意住。咁啊，仲要咧就系记住咧，就稍后会有7、8嘅天气嘅预报，睇下呢个星期嘅天气，咁啊，到底佢会热到几时吓？稍后见啦。
0: 夏天嘅风吹过活斗镇嘅山塘。

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玉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玉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4: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3: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4: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3: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7: 1059天气情报，究竟呢个星期天气情况会系点样呢？嗱，事不宜迟啊，马上问一问专业人士。早晨，陈工。
8: 早晨，系。
7: 系咁啊！首先回顾翻过去呢个周末嘅天气情况啦，过去呢个周末咧，感觉上都系嗰个字噶啦，就系、是、热啊，真系热得啊，好凄凉啊！你哋气象部门啊，监测到嘅最高气温方面咧，系去到几多度呢？同埋边个监测站嘅气温系最高嘅呢？
8: 系咁周末期间咧，我区天气系真系非常之晴热嘅，咁其中周日白天，我哋高腰国家基本气象站系录得最高气温达到38.1摄氏度嘅喎，咁而且目前我全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中嘅。
7: 嗯，38.1摄氏度，大家都好关心呢种嘅炎热嘅天气会持续几耐？这个星期天气方面会唔会有咩变化呢？陈工，
8: 系咁预计嘅咧，未来几天我区系雷雨系逐渐增多嘅喎，高温天气系逐渐缓解噶啦。咁具体预报咧，今日白天系都系晴到多云，局部有短时雷阵雨嘅，最高气温有37摄氏度左右。14到15号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至33摄氏度。16至17号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26至33摄氏度。咁展望18到19号，都系多云有雷阵雨嘅。
7: 嗯，好啊，热完之后呢就会有雨啊，啱先陈工都讲到这个星期天气会变得不稳定，有雷阵雨啦，同埋呢亦都系天气方面呢持续一种咁样嘅湿局嘅一个情况嘅。面对呢种嘅天气，广大嘅市民朋友啊，仲应该注意乜嘢喺关注建议方面啦，提醒我哋嘅市民朋友仲应该注意咩呢？陈工。
8: 咁天气依然炎热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防晒嘅，及时补充水分，同埋雷雨增多，注意防范局地嘅雷电同埋强对流天气引发嘅灾害嘅、哦。农业嗰方面嘅话咧，就需要注意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农事作业嘅时间，同埋避开雷雨时段，注意防暑降温咯。
7: OK， 唔该晒陈工啊，带嚟嘅详尽介绍。我哋下一 part 嘅天气情报连线再见啦，拜拜。

0: 永健啦，唔该。
1: 吓，小朋友，乜又系你啊？今次仲带埋细佬嚟添噃？咦，你哋爹哋妈咪咧？
2: 叔叔，我哋大个仔噶啦，自己识得照顾自己。
3: 系啊。
1: 睇你哋都未成年，即使学识咗游水，你哋仲系要喺家长嘅陪同之下，喺家长嘅视线范围之内游水噶。仲有啊，尽量唔好到江河湖海同埋水库入边游水。如果要去呢啲地方，亦都一定要家长陪伴，而且啊，要带上浮漂等安全装备。
2: 哇，叔叔你真系好细心啊，好似我哋爸爸咁。
3: 系咯，咁今日你就做住我哋一日嘅爸爸先啦。有你睇住我哋，就可以放心游水啦。
1: 吓，咁都得？
3: 依法监护子女，
2: 杜绝溺水事故。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若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早上的八点三十九分，继续不留回有高耀早晨的，咁啊，同各位去再望一望咧，就是我哋本地方面的消息。咁为咗解决高耀城区内劳嘅问题，高耀区住建局将会喺13号到11月30号啊，7月13到11月30号几个月嘅时间，对南亭路、回西二路至南兴二路段分三个阶段全幅封闭施工。仲有就系教育路、腰南三路至南兴五路段分两个阶段半幅封闭施工。咁啊，施工期间啦，南亭路禁止车辆通行，咁啊需要绕行新城路、腰南二路、教育路改为双向车两车道通行。咁啊，仲有请广大市民咧都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吓，按照现场嘅指示有序通行嘅。
0: 咁另外喺日前咧，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高邑区妇幼保健院嘅医联体系正式签约揭牌啦。咁依托省级嘅优质医疗资源咧，进一步提升我区医疗技术水平同埋服务能力。咁期间两院联合开展专家义诊活动啊，省妇幼保健院嘅专家耐心问诊，根据群众实际情况，俾出咗诊疗嘅建议同埋健康指导，同时咧都为我区医务人员创造咗近距离观摩学习嘅宝贵机会。
7: 近日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发布公布，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研人员两名，今日招聘对象是博士研究生，报名时间是7月16号的朝早9点钟到8月6号的下午5点钟，采取网上报名方式，应聘者需要将报名材料 DPF 扫描件发送到邮箱，这个邮箱是 secqdxrsk@ 肇庆的拼音.gov.cm 嘅，咁考试采

0: 用业务考核方式进行，主要考察思想政治表现、教学科研能力以及职位匹配度。咁啊，咨询电话系0758-2862834，2862834，欢迎广大嘅博士英才踊跃报名嘅。
1: 其实呢个暑假咧，我哋公邀嘅好多嘅团体啊，同埋部门咧，都举办好多嘅暑期活动嘅吓。为咗丰富未成年嘅呢一个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啦，高区文明办啊，会联合教育局、团区委、区妇联南岸街道办事处推出彩虹计划精彩假期2026年未成年人暑期进社区活动。活动咧就覆盖南亭、西环、德星、文峰、湖西五大社区啊，开设有音乐啦、美术啦、体育啦、科技、心理、安全等多门嘅免费公益课程，咁啊令到自己小朋友可以啊告别宅家呢一种无聊啦吓，同埋可以喺趣味学习当中增长本领啊，收获快乐啊，同埋可以识到好多朋友仔
0: 嘅。系啦，咁啊目前为止咧就系呢一个高邑区举办呢一个假期活动咧，在所知已经系有呢一个四处吓，比如话咧就系呢一个高邑团区委啦，个高邑金利镇团委啦。咁啊，同埋啱先講到嘅文明辦啦，同埋高邑區工委啊嚇，咁啊呢四處咧都係四個部門咧都係舉辦呢一個暑期嘅呢一個活動嘅。好啦，咁另外咧就睇翻咧就係疾控中心啊發出嚟嘅消息，近日中國疾控中心網站發布全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情況，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日6月1日到30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型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报告病例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报告同步显示，全国确诊流行性感冒592906例，饥恐很亚热有41例嘅。
1: 咁大家去到一啲高风险地区戴返口罩就稳阵啲吓。睇返我哋广东呢边啦，喺日前啊，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咗2026年7月广东省健康风险提示，咁当中就温馨提醒啦，呢、这个月啊7月份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饥恐很亚热同埋流行性感冒、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手足口病同埋疱疹性咽颊炎啦、疟疾、喉痘以及系埃波拉病毒病等重点嘅传染病。
0: 广东省疾控中心就话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系由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感染引起嘅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吓，临床表现系咽干、咽痛、咳啊、发热等等，少数患者病情继续发展啊，可以出现肺炎等相关表现。老年人、慢性病疾患者等脆弱人群需要格外做好防护，一旦出现不适，及时就诊，降低重症发生风险嘅。
1: 睇翻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方面嘅建议，首先日常嘅方面要保持良好嘅个人卫生习惯啦，勤洗手。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应该就要居家休息啦，进行健康观察，千祈唔好带病上班上课。咁视病情咧需要嘅话，就要及时就诊。老年人而且伴有严重基础疾病等脆弱人群，如果出现相关症状，应该早诊早治，防重症发生嘅。咁前往医院嗰时候咧，就要吓患者有陪同人员啦，同埋咧都要系一齐咧，佩戴口罩吓，避免交叉感染嘅。
0: 仲有重点场所加强管理吓，假期培训教育培训机构同埋托管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同清洁消毒，落实神五检、因病缺勤病病因追查同埋登记制度，即系生病啦，你要记低呢一个咧就系生病嘅原因吓。养老机构、月子中心、社会福利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需要做好人员健康监测以及环境清洁消毒。出现流感样病例异常增多，需要及时报告，并且系配合调查处置，防范聚集性疫情嘅。
2: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

0: 留意啦，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4: 好啦，望一望咧，就系上面嗰个台风巴威吓，咁啊，唔系上面嗰个台风吓，系我哋隔离吓广西方面嘅台风巴西。咁啊，第九号台风巴威吓啊，对我省影响已经系基本结束噶啦，全省风情雨情水情平稳。咁啊，根据咧就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同埋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经在7月12号的朝早10点结束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互相研判，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序组织恢复海上生产作业，严格落实渔业安全生产6%，做到不安全不出海，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另外，在昨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公示名单就正式公布了，在七个文学门类的各十篇下的提名的一个作品当中，一共有七部广东作家作品入围覆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以及是文学理论评论六个奖项的前十名的提名名单的，呈现出广东文学创作多元共生的强劲实力和蓬勃生机。这次入围的广东作家和作品分别是盛可以的《建筑伦理学》入围中篇小说奖的提名，朱三波的《座头鲸》入围短篇小说奖的提名。此外还有陈启文的《报告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黄礼骸的诗集《时间灯塔》，以及是黄灯的散文杂文叫做《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二》，以及谢友顺的《文学的心意》和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节》两部文学理论评论作品。
4: 7月12号，广州市消防支队就话喺12号嘅，即系琴日嘅朝早9:46，支队指挥中心接报海珠区南洲街道汇源新街一个商务酒店室外广告牌发生火灾嘅。咁啊，支队马上系调派辖区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处置。喺朝早嘅10:03，明火系扑灭。咁啊，燃烧物就系室外悬挂式嘅广告牌。現場沒有人員受傷被困，根據網傳視頻畫面顯示，在昨日上午廣州一間商務酒店室外廣告牌發生火災，今日廣告牌被燒得只剩低骨架啊，並且產生了黑色的濃煙嘅。
5: 天口慶啊，大家消防安全不容忽視。同樣不容忽視的仲有厄爾尼諾的現象啊！自然資源部最新監測顯示，2026年春季以嚟，赤道中東太平洋的海溫持續異常增暖啊！厄爾尼諾現象進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咁國家的海洋環境預報控制中心的海洋監測就顯示，大氣環流和多模式預測結果都研判，今年秋冬季將會形成一次超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唔排除趕超1997-1998史上超強的厄爾尼諾的可能。各類的氣候和海洋災害風險需提前防範的。預防中心專家就表示，這次厄爾尼諾將對我國氣候、生態、海洋和防災減災產生顯著持續性的影響。台風方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風生成的數量會偏少，但是原地偏東偏南，強度更強，更加要重點防範強颱風所引發的災害性海浪、風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災害。
4: 而氣候方面，今年的夏季、夏秋季，我國華北、東北以及江南地區降水偏多，長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體呈現暖冬特徵，海洋領域渤海、黃海、東海北部海溫偏高，局部海洋熱浪風險突出，將會威脅海水養殖安全，加劇珊瑚礁白化的問題。 咁值得高度警惕嘅就系厄尔尼诺次年嘅气候影响更为显著。咁啊，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咁喺山区幽灵地带，仲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带嚟嘅山洪地质灾害。咁同时东海海洋碳汇功能将会有所弱化，南海高温环境将会持续扰动近海生态系统稳定。各地需要提前部署防汛避汛、海洋生态监测、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次生灾害。
5: 继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下午五点它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市境内，就是北纬 31.4 度，东经 118.3 度，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达到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魄是988帕预计就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并且在今日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经由山东半岛移入南海北黄海的北部海面，以后逐渐变成为温带气旋。就在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8点，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达到100到230毫米的级别。
4: 我啱先讲错咗吓，咁啊呢一个九号台风系巴威，唔系咧就系广西嗰只啊，广西系微沙克啊，巴威就系浙江嗰边。咁啊，7月22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同强降雨发展趋势，重点部署地区防御同埋防御、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在昨日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咁啊，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且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5: 在昨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啊，还有家庭应急包等70000多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的工作。
4: 又讲到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了，受到它的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了严重暴雨、洪涝灾害。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面，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的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生产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好啦，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咧，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5: 听日再见，拜拜，
4: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4: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3: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4: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3: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4: 只因
3: 这是
4: 我的家，
3: 我的家，
4: 我爱
3: 我
4: 家，
3: 我家
4: 高腰，
3: 高腰。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九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八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六至八小时，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六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四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的失眠，连续一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2: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1: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3: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1: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4: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5: 喂，在这听什么？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什么啫？拿给你了。
7: 我等待，我希冀。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7: 无论战胜自由，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
7: 有伤心，有分离。
5: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8: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

0: 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做人如果没梦想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0: FM105.9
4: 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4: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一生守护。

你永远在远处发着光，但我却点都捉不到。即使前路一片漆黑，但是我愿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下来再说。咦，你在干嘛呢？
1: 简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0: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1: 是呀。
0: 这样是不行的
1: 啊？为什么呀？
0: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1: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0: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1: 哦，我明白了。
0: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日

你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知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买卖。

0: 合双口，嗅出幽味。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我要食鱼生，
5: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5: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4: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5: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4: 真系噶？咁点买啊？
5: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4: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0: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9: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11: 哦。
9: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11: 好，
12: 但愿春风吹，好爱上蝴蝶飞。
10: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暗运神功，用手指尖轻轻将条罅挖大一啲，先何太宗揸咗把木剑，剑头就包住布嘅，又软又钝，唔能够刺伤人嘅。对面咧系个高大嘅番僧，手仲揸住嘅系一把青光闪闪嘅纯钢戒刀。两王嘅兵刃，一个利到咁，一个钝到咁凄凉，几乎都唔使打就可以分输赢噶啦。但何太宗毫不气馁，木剑一晃就话：请出咁声就系一剑，去势极之凌厉。昆仑剑法果然有独到之秘。那个番僧摩诃巴斯身材高大，行动非常敏捷。一把戒刀洗开咗，刀刀向住何太宗要害斩过去。张无忌只系睇咗几招就立即吃惊啦。点解何先生脚步虚浮，气急败坏，好似佢嘅耐力完全丧失咗咁嘅？何太宗嘅剑法虽然系高强啊，但系耐力佢好似同常人差唔多嘅，剑招上嘅凌厉威力完全施展唔出。只是那个番僧的武功实在差过他两皮，几次猛攻上前，终于被何太宗以精妙的招数逼回转头的。睇到50多招之后，何太宗喝一声掌，一剑东劈西转，打斜向前，扑一声已经插正那个番僧的格底了。如果他揸住那把是寻常的利剑，又或者是耐力未失，剑锋早就插咗入去啦。只听见嗰把冷冰冰嘅声音话：摩诃巴斯退下，温我而上。张无忌向住声音嘅来处一装，只见讲说话嘅人块面上好似罩咗一层黑烟咁，仲长住一部花白嘅胡须，原来系元永二老之一。佢背住双手企响树，眼就半开半闭，似乎对眼前的事情漠不关心咁。再向前睇下，只见一张铺住锦缎嘅矮凳上边搭咗一对脚，脚上着咗一对鹅黄色嘅短鞋，鞋头上各缀咗粒明珠。张无忌嘅心一动，眼见呢对脚脚掌纤美，画骨浑圆，依稀认得呢一对啊，正系当日喺六柳庄里边自己曾经捉住过一手嘅赵敏嗰对脚嚟。佢喺武当山上同赵敏见面嘅时候，完全当赵敏系敌人嚟嘅。但系而家见到呢一对搭喺锦凳上面嘅脚，唔知点解竟然忍唔住面红耳赤，心跳加剧啊！只见赵敏嘅右脚轻轻咁点下点下，估计佢系全神贯注咁喺度睇何太冲同温娥儿比武啦。又望一盏茶咁耐，何太宗叫一声掌，赵敏嘅右脚喺锦凳上面硬咗下，温娥儿又输咗啦。那个黑面嘅元永老人话：温娥儿退下，黑林拨夫上。张无忌听到何太宗嘅呼吸声好重，谂住佢连气同两个人打已经系十分吃力啦。过咗阵间，剧斗又起啦。那个黑林拨夫使的是一条长大沉重的铁杖，一使嚟风声满殿，殿上的烛火被风势激到忽明忽暗，烛影好像天上浮云，一片片地照敏在脚上掠过。 突然间眼前一黑，大殿右边几支红烛一齐俾铁匠古嘅风吹熄咗，跟住听见啦一声，木剑折断。何太宗一声长叹：唉，咁抛把剑喺地，呢场比武终于输咗啦。元炳老人话：铁琴先生，你投唔投降啊？何太宗昂然话：我既唔投降，亦唔服气。我嘅耐力如果喺树啊，呢、這个范登点系我嘅对手啊？元炳老人冷冰冰咁话：斩佢左手嘅无名指，送佢翻去塔。张无忌宁愿头睇下杨逍，杨逍向佢耍耍手，意思显然系话：而家冲入去大典救人，会误咗大事噶。只听见大典里边斩断手指，敷药止血果伤。何太宗好有骨气，竟然哼都冇哼一声。嗰班黄衣人手执火把，将佢送翻到高塔囚禁。张无忌等缩埋喺墙角后边，火光之下见何太宗面如白纸，咬牙切齿，神情极之愤怒。一行人去远咗之后，突然听见一把娇柔清脆嘅声音喺大殿里边话：六将先生，昆仑派嘅剑法果然系好使得嘅。佢刺中阿摩巴斯嗰招，首先系左边咁样一劈，右边咁样转。张无忌又控制眼埋去装下，见说话嘅正系赵敏啊。佢一边讲，一边行到大殿中间。手上揸咗把木剑，咁啊照住何太宗嘅剑法使起嚟。翻登阿摩巴斯嘅手舞双刀，陪佢练习。那个黑面嘅元炳老人就赵敏称为六将先生嘅六将客啦。佢大赞话：主人真系聪明无比，你嘅招使得一啲都冇错啊！赵敏练咗一次又练一次，每次都将剑尖插进阿摩巴斯嘅格肋底。虽然剑系木剑啫，但系出嚟咁样插，每一次又都系插喺同一部位，睇嚟必定都几痛噶。不过阿摩巴斯呢，佢系聚精会神咁陪佢练习，一啲怨恨或者闪避嘅意思都冇嘅。赵敏练咗呢几招之后，又会温卧而出嚟，再练习何太宗点样打败佢嘅剑法。张无忌而家就明白啦。原来赵敏将各派高手囚禁喺呢处，用啲药嚟到抑制住各人嘅耐力，逼佢哋投降朝廷。众人只不然就唔肯投降啦，就叫人逐个同佢哋打斗。赵敏呢就喺旁边睇，嚟到偷学各门各派嘅精妙招数。赵敏用心嘅狠毒，计谋嘅险恶，真系令人发指啊！跟住赵敏同克林勃夫练习。使到最后嗰几招嘅时候有啲迟疑，佢问
3: 六将先生系咪咁样噶？
2: 六将客系沉沉吟吟冇回答，然后拧转头话：何兄弟，你有冇睇清楚啊？左边角落头有个声音话：傅大师一定记得更清楚嘅。赵敏笑住话：
3: 傅大师，唔该你嚟指点一下啦。
2: 只见右手边有个长发披肩的头陀行过来。这个头陀身材魁伟，满面横七竖八都是刀疤。他本来的相貌已经是完全认不出的了。他的头发是红棕色的，当然不是中土人士了。他不出声不出气，接过赵敏给他的木剑，七七七七几剑向着克林勃夫攻过去，使的竟然是昆仑派剑法。这个被称为虎大师的虎头陀模仿何太宗的剑招，亦是丝毫都不用耐力。而那个克林勃夫呢，他是全力跟他对打，打到兴起了，他挥杖打完一扫，大殿右边熄了之后又点着的红烛突然间就一齐熄灭。何太宗在这招上无可闪避，必须用木剑夹硬挡住啲铁掌，咁先至断剑打输咗。 但系嗰个虎头陀嘅木剑方位突然间一转，轻飘飘咁削出去，好似燕子掠过水面，贴住铁像削上去。黑林伯夫揸住铁像嘅手指俾木剑削中，虎口嘅树牙嘅穴道一阵酸麻，当堂揸唔住啦，砰一声，铁像跌咗落地，撞到青砖啲砖石四面纷飞。黑林伯夫满面通红，知道呢把木剑如果换咗利剑呢，自己八只手指早就削断啦。佢躬身话：拜服，拜服。弯腰执翻起支铁杖，虎头陀双手托住木剑交俾赵敏。赵敏笑住话：
3: 虎大师，最后嗰一招真系精妙绝伦啦，系咪都系昆仑派嘅剑法啊？
2: 虎头陀拧下个头。
3: 唔怪得何太聪唔会啦，虎大师你教下我啦。
2: 於是虎头陀空手嚟到比划，赵敏就揸把木剑嚟到照做。练到第三次啦，虎头陀行动好似闪电咁，已经快到不可思议，赵敏就跟唔上啦噃。不过佢嘅剑招虽然系慢，仍然系似模似样，一啲都冇错到。虎头陀翻个身，双手向前一耸，停喺度就唔喐啦。张无忌暗暗喝一声彩，好认真高明。赵敏一时唔明白，打得个头睇住虎头陀嘅姿势，谂咗谂就领悟啦。佢话：
3: 啊，虎大师，你手上如果揸住铁杖，一杖已经打我手臂上边啦。呢招又点样化解呢？
2: 虎头陀反手做咗个姿势，揸住铁杖，左脚飞出。头一抬，表示已经抢咗敌人嘅铁杖，同时将人踢到飞起。呢几下非常巧妙，乃系极光猛嘅外门功夫嚟。
3: 赵敏笑住话：好师傅，你快啲教我啦！
2: 神情系非常娇嗲嘅。张无忌谂：你嘅耐力唔够，呢招学唔到嘅。不过佢咁样威人，实在使人好难唔教㗎喎。但係虎头陀做咗两个手势，表示话你耐力唔够，冇法子學嘅。转身就行开，唔再理佢啦。张无忌諗，虎头陀嘅武功恐怕同元永二老不分上下嘅。虽然唔知道佢耐力係点样，但係招数神妙，认真係个劲敌啊。佢淨係打手势唔讲嘢嘅，唔通係哑嘅？但系佢双耳又冇聋噃，赵姑娘对佢都几有礼貌，一定系个大有来头嘅人物顶啦。赵敏见到虎头陀唔肯再教，微微一笑，亦都冇嬲。佢话
3: 叫空洞派嘅唐文亮嚟。
2: 过咗冇几耐，唐文亮又俾人压住入嚟啦。六将客就派咗三个人同佢打，唐文亮又唔肯喺兵阵上吃亏。即是空手用手掌来打啫，他赢了两场先。到第三场，对手催动耐力，唐文亮就冇法子同他打了，亦都被人斩了一只手指。这次赵敏连招，由陆象客在旁边指点。张无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赵敏显然是耐力不足，知道不可以速成的，所以就想学晒各家各派的所长，以便成为一代高手。呢条路本来亦都可行嘅，招数练到极精嘅时候，但可以补功力之不足嘅。赵敏练完掌法就话：
3: 叫灭绝老尼嚟。
2: 一名黄衣僧人禀告话：灭绝老尼已经绝食咗五日，今日仍然系非常倔强，唔肯奉命啊。赵敏笑住话：
3: 饿死佢就算数啦，叫峨眉派嗰个小姑娘周芷玉嚟啦。
2: 手下人答应咗，就转身行出大殿。张无忌对周芷玉当日喺汉水船上殷勤照料自己，十分感激。喺光明顶上，周芷玉又指点佢点样辨认八卦方位，因此咧就破咗华山、昆仑两派嘅刀剑联手。至于最后刺佢一剑呢，嗰啲系奉咗师傅嘅严令，所以佢亦都唔挤喺心嚟。而家听赵敏吩咐带佢嚟啦， 不禁心头一震啊！过咗一阵，一班黄衣人压住周子又入嚟大殿。张无忌见佢同往日一样咁清丽，不过呢稍微憔悴咗啲。虽然系俾敌人捉住啊，佢系泰然自若，似乎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啦。陆象客照例问佢投降定唔投降，周子阳定下个头，并冇讲嘢。陆象客正话要派人同佢比剑，赵敏就话：
3: 周姑娘，你咁年轻已经系峨眉派嘅及门高弟，实在令人羡慕啊！听讲你系灭绝大师嘅得意弟子，深得佢老人家剑招绝学，系唔系啊？
2: 周子若话：
3: 家师武功博大精深，讲到传佢老人家剑招绝学，小女子年轻学浅，争得好远。
2: 赵敏笑住话：
3: 呢度嘅规矩系咁嘅，只要边个能够赢得我哋三个人，就平平安安咁送佢出门，唔会再留难佢噶啦。尊师点解咁挨岸自高，不是同我哋切磋下武学呢？
2: 周子若话：
3: 家师系宁死不辱，堂堂峨眉派掌门，点肯喺你哋手下苟且求生啊？你讲得冇错，家师确系睇唔起卑鄙阴毒嘅小人，不屑同你哋喐手过招嘅。
2: 赵敏竟然间唔嬲，佢笑住话：
3: 哦，咁啊，咁周姑娘你呢？
2: 周子若话：
3: 我小小女子有咩主张呢？师傅点样讲咯，我又点样做啫？
2: 赵敏话：
3: 尊师叫你都唔好同我哋打，系唔系啊？咁又系咩嘢啊？
2: 周子若话：
3: 峨眉派嘅剑法虽然唔能够话系咩嘢了不起嘅绝学，终归系中原正大门派嘅武功，唔能够等翻帮胡虏嘅无耻之徒偷学咗去嘅。
2: 周子又讲起嘢上嚟，神态斯斯文文，但系言辞锋利，竟然一啲都不留情面啊！赵敏打咗个突，估唔到自己嘅用心居然会俾灭绝师太估中咗。听周子若左一句阴毒小人，右一句无耻之徒，忍唔住嬲啦，枪咁嘅声，倚天剑已经斋手啦。佢话：
3: 你师父闹我哋系无耻之徒，好，我要请教一下，呢把倚天剑明明系我屋企家传之宝，点解会俾峨眉派偷咗去呢？
2: 周子若话：
3: 倚天剑同屠龙刀向来是中原武林里面的两大利器，从来没听说跟翻帮女子有什么关系的。
2: 赵敏块面一红，好嬲地说：
3: 哼，看不出你的嘴都挺厉害的噃，你是决心不肯动手的了是吗？
2: 周章拧拧头。赵敏说：
3: 旁人比武比输了，或者不肯动手，我都斩了他们一只手指的。你呢个女仔梗系自认生得好靓，以至咁骄傲啦。我亦唔斩你嘅手指。
2: 讲到呢处，用手指一指虎头陀就话：
3: 我要你同呢位大师傅一样，喺块面处画你二三十道剑痕，睇你仲骄傲唔骄傲至得。
2: 佢左手一挥，两个黄衣人抢上前嚟，捉住咗周子若嘅双手。赵敏微微笑住话：
3: 要画到你那个咁靓嘅样子，变成一个蜜蜂豆，亦不必使咩峨眉派嘅精妙剑法嘅。你以为我咁斗嚟嘅功夫就唔能够使你变成个丑八怪咩？
2: 周子若珠泪盈眶，周身发抖，硬要嗰把倚天剑嘅剑尖嚟到自己块面不过几寸啫。只要呢个恶魔手腕一喐，自己转眼之间就同嗰个丑陋恐怖嘅头陀一模一样噶啦。
3: 赵敏笑住话：你怕唔怕呢？
2: 周子又唔敢再硬颈啦，就咁岌头。
3: 赵敏话：好啊，咁你系投降啦噃？
2: 周子又话：
3: 我唔投降，你杀咗我啦。
2: 赵敏笑住话：
3: 我从来都唔杀人嘅，我只系割损你一啲皮肉啫嘛。
2: 寒光一闪，赵敏手上嘅长剑就向住周子玉块面上面划过去咯。突然之间，当咁一声，喺殿外掟咗件嘢入嚟，将倚天剑撞开咗。与此同时，大殿嘅长窗震开，有个人飞身而入。嗰两名捉住周子玉嘅黄衣人，身不由主咁劈啪咁跌开咗。破窗而入嘅嗰个人，用左手保护住周子玉，伸出右掌，同六将客打过嚟嗰一掌相交，啪咁一声，各自退开咗两步。众人睇下嗰个人，正系明教教主张无忌啊！佢呢下好比飞将军从天而降，人人都大吃一惊。即使系元明二老呢啲一等一嘅高手，事先竟然丝毫都冇警觉。陆仲客听见长枪震烂，立即抢在赵敏身前保护，同张无忌盘咗一掌，一竟然企都企唔稳，退开两步，咁就想提气再上啦。霎时间全身燥热不堪，好似入咗个大火炉一样啊！周子玉眼见大祸临头，估唔到竟然会有人突然出手嚟救自己，佢俾张无忌揽咗胸前，碰到佢宽广坚实嘅胸膛，又闻到一阵浓烈嘅男子气味，真系又惊又喜。霎时间成个都软软咁，几乎晕咁滞。虽知张无忌以九阳神功同六将客嘅元明神掌对抗，全身嘅真气鼓荡而出。周子玉从来未同男子咁样肌肤相亲嘅，何况呢个男子又佢日夜思念嘅梦中人，心里边只觉得无比咁欢喜。四围啲敌人如果此时此刻千刀万剑同时斩落嚟啊，佢都会唔惊唔怕嘅。杨逍同韦一笑一见教主冲入去救人，跟住都飞身。

0: 兜住块面嘅时候，张无忌掟一件嘢入嚟，撞开佢嘅剑锋。嗰件嘢即系佢赠送嘅黄金盒。倚天剑啊，锋锐无伦嘅，一碰之下，立即将金盒啊斩开两边。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2: 离婚？你够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1: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快乐齐分享。
5: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6: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赵敏啱啱用倚天剑想去画周芷玉块面嘅时候，张无忌掟咗件嘢入嚟，撞开佢嘅剑锋。嗰件嘢即系佢赠送嘅黄金盒。倚天剑系锋锐无伦嘅，一碰之下，立即佢将金盒斩开两边。赵敏向嗰两边金盒睇咗一阵，佢就话：你咁讨厌呢个盒，非要整烂佢不可咩？张无忌见到佢眼光之中充满咗幽怨嘅神情，一啲都唔系嬲噃，竟然系凄凉到极。佢好唔好意思，就好声好气咁话：对唔住啊，我冇带暗器。匆匆忙忙就随手喺身边一攞咗个金盒出嚟，实在系冇意嘅，希望姑娘唔好怪啊。赵敏将眼里边光芒一闪，就问：呢个盒你随身带住嘅咩？系。张无忌见佢望实自己，而自己嘅左手啊仲系揽住周芷若嘅，块面微微一红，就松开只手啦。赵敏叹口气，佢话：我唔知道周姑娘系你嘅，系你嘅好朋友，否则亦唔会咁样待佢啦。原来你哋讲下，拧开咗个头，唔讲落去啦。周娘系我嘅，都冇咩嘅，只系讲咗两声，只系就接唔落去啦。赵敏就拧转头向地下嗰两边金盒望咗眼，冇讲一句说话，但系眼神之中，佢好似讲咗千言万语咁。周芷若个心一惊啊！呢个女魔头对佢显然系十分钟情嘅，唔通张无忌嘅心情呢就冇呢两个少女咁细腻想得咁多啦？赵敏嘅神情，佢模模糊糊咁明白咗啲，不过完全体会唔到其中嘅心意。佢只系觉得赵敏送珠花金盒俾佢，医翻好鱼袋癌同恩尼婷嘅残疾。而家呢，佢将金盒整烂咗，就未免对人哋唔住啊。于是行去电角，执起两边金盒，佢就话：我请个高手匠人伤好佢， 赵敏好欢喜咁话：系唔系真噶？张无忌岌岌个头，佢谂：你同我都捅出无数英雄豪杰，你点会重视呢啲无关紧要嘅金银玩物啊？呢黄金盒虽然精致，亦都唔系咩珍异宝物啦。个盒里边装黑玉断续膏已经攞晒出嚟噶啦，个空盒冇乜用噶啦，烂咗都冇紧要噶啦，再伤好佢亦都系小事一件啫。眼前有咁多大事要做，你一味同我讲埋就呢个盒啊，嗰个盒啊，嘿，真系年轻姑娘婆婆妈妈对呢啲身边琐事特别关心嘅，真系女流之见啊！于是将两边金盒塞翻落个怀内。赵敏话：
7: 咁你走啦。
6: 张无忌谂住宋大师伯等仲未救出嚟，点能够就咁就走啊？但系敌方高手如云，自己呢边呢只得三个人啫。讲到救人真系谈何容易啊！佢就问赵姑娘：你做咗我大师伯，佢哋究竟想点啊？赵敏笑住话：我系一番好意，要劝佢哋为朝廷出力，共享荣华富贵啫。点知佢哋固执唔肯听，我迫于无奈，就慢慢劝起啦。张无忌哼咗声，行翻去周芷若嘅身边。佢喺敌方众高手睇实之下，弯低条腰执翻两边金盒，好似冇事咁就行翻转头，竟然系来去自如，旁若无人啊！佢冷冷淡淡咁向众人扫视咗眼，就话：既然系咁，我哋就告辞啦。讲完，拖住周芷若只手，转身想行出去咯。赵敏好严肃咁话：
7: 你自己要去，我亦唔留你。但系你想将周姑娘都带埋走，竟然问都唔问我声，你当我系咩嘢人啊？
6: 张无忌话：啊，呢点确实系在下冇礼。赵姑娘，唔该你放咗周姑娘啦，等我跟埋我一齐走。赵敏冇回答，即系向元永二老打个眼色。霍不雍踏上一步，佢话：张教主，你讲嚟就嚟，话去就去，要救人就救人，咁叫我哋呢班人嘅面子即系边度啊？你唔留低一手绝技，班兄弟难以心服噶嘛。张无忌认出咗霍不雍把声啦，嗱、嬲到不得了，佢大声咁话：我细个嗰阵时俾你捉住，真系连命都冇埋，今日你仲有面嚟同我讲嘢？接招！呼咁嘅样，向住霍不雍拍过去。陆象客啱先吃过佢个斧头，知道单凭霍不雍一个人嘅力啊，决唔系佢嘅敌手嘅，立即上前向佢击出一掌。张无忌嘅右掌仍然系击向霍不雍，左掌喺右掌下边穿过，还翻陆象客一掌。呢啲系真力对真力相碰，中间一啲都冇闪避取巧嘅余地嘅。三个人四掌相交，身体各自都岌咗岌。当日喺武当山上，元炳二老以双掌同张无忌对掌，另外用双掌打喺佢嘅身上。而家又似再淋一次啦，又系两掌拍过嚟。张无忌嗰日吃咗佢呢个亏，点会话重蹈覆辙呢？佢手踭微微向下沉，施展乾坤大挪移心法，啪咁嘅声，霍不雍嘅左掌打喺陆象客嘅右掌上边。佢两个人嘅武功啊，系一个师傅教出嚟嘅，掌法相同，功力一样，当同佢震到双臂酸麻。至于点解竟然会搞到师兄弟互相斗掌嘅呢？两个人嘅武功虽然系好高，但都唔明白其中嘅奥妙啊！两个人又惊又嬲嘅时候，张无忌双掌又打到嚟啦。元明二老仍然系各出双掌，一手一攻，所使嘅掌法已经同啱先完全唔同啦。但系俾张无忌一引一带，
7: 仍然是六将下的左掌打在學筆中的右掌上面。这种乾坤大挪移手法之巧妙，计算之准确，实在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的。袁永二老大惊失色，眼见张无忌第三次举掌拍到来了，不约而同各出单枪来顶他。三个人真力相交，袁永二老只觉得对方的掌力之中，一股纯阳之气汹涌而来，非常难顶的。张无忌掌法如风，想势使被何不中打了一招元永神掌，在几年里面都不知道吃了几多苦头，因此击向六将下的掌力还留有余地。这何不中呢，他是毫不放松了。二十几掌一过，何不中块面本来是青色的，已经焗到通红了。眼见对方又是一掌击到来，他左掌虚引，想化解了他啦，右掌是打斜用力咁击出去，只听见啪啪两声。何不中呢一掌就狠狠咁打正六将客嘅膊头，而张无忌嗰一掌终归系冇法子化开，打正佢胸口。总算张无忌唔想攞佢条命啫。呢一掌嘅真力即系用咗三成，何不中咁嘅声呕咗一啖鲜血，面色系红到发紫，个身体系摇摇岌岌。如果张无忌趁势再补上一掌啊，非要佢当堂死都不可嘅。六将客膊头中掌，亦痛到面色都变咗，嘴唇都咬出血啦。袁永二老系赵敏手下最顶尖嘅能人，点知唔到三十招就各自受伤啦。赵敏手下众武士固然系个个失色啦，就杨逍同韦一笑亦都十分诧异啊！佢哋两个人曾经亲眼见到嗰日袁永二老喺武当山上出手，张无忌中掌受伤，想唔到几个月之间竟然能够进展神速到咁嘅。不过佢哋两个人随即系想到啦，张无忌留喺武当住咗几个月，一面帮余代岩甄妮婷医治，一面就向张三丰请教武学之中的精微深奥的地方，终于使到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再加上武当绝学的太极拳剑，咁三样渐渐融成一体。杨伟他们两个人在个深处大赞张三丰学够千人，真是称得上是深不可测四个字啊。袁永二老比掌败阵，齐声呼啸，同时拿出兵刃。詹六将客手上揸住一支短杖，杖头分叉，好似六角咁样嘅，成支都黑默默，唔知系咩嘢铸成嘅。何不中手持双笔，笔头就好似鹤嘴咁尖，精光闪亮。佢两个人追随赵敏已经唔系一时半时噶啦。但即使是赵敏啊，你从未见过他两个使用兵刃的。这三件兵刃一展开，只见一团黑起，两道白光，霎时间就将张无忌困在中间了。张无忌身边没有带兵器，赤手空拳，情况有些不利了。但他一啲都不怕，全心去试一下自己的武功，在这两大高手围攻之下，看是不是可以空手顶得住。袁永二老似着耐力深厚，袁永神掌是天下绝学，所以一上阵就跟他对掌。怎知张无忌的九阳神功就不是任何内功能够及得到的，几十掌一过就立即落败了。他两人的兵刃却是以招数古怪取胜，两个人的名号啊，就是在所用的兵刃而得回来的。六角短杖和鹤嘴相北，每一招都凌厉狠辣，世所罕见。张无忌聚精会神，在三件兵刃之间穿来插去，攻守自如，一时之间还未看明两个人的兵刃招数的路子，想取胜亦不是那么容易。
8: 恐就系学不拥重伤之余啊，出招已经难免窒滞啦。赵敏轻轻拍咗三下手掌，大展里边白刃耀眼，三个人攻向杨逍，四个人攻向韦一小，另外有两个人用兵刃制住咗周子若。杨逍立即抢到一把剑，挥剑如电，反手就刺伤一个人啦。韦一小就刺住绝顶轻功，以元音绵掌拍到咗两个人。但敌人嘅人数实在太多啦，佢每打到一个人，立即就有两个人涌上去补翻。张无忌比元永二老前到实，始终分身唔出嚟帮佢哋。佢同杨伟两个人要冇事退走呢，一啲都唔难嘅。不如救埋周子豪走呢，就点都唔可能噶啦。正喺度焦急嘅时候，忽然间听见赵敏话：大家停手。呢句说话声音咪唔大，佢手下众人就一齐停手，即刻就跳开啦。杨逍将把长剑抛喺地下，韦一笑揸咗敌人手上抢翻嚟嘅一把单刀，顺手一挥掟翻去俾原主，就哈哈大笑。张无忌见一名汉子手执匕首顶住周子玉嘅后心，不禁有啲担心啦。周子玉好凄凉咁话：张公子，三位请自便啦。三位一番心意，小女子感激不尽啦。赵敏笑住话：张公子，咁样花容月貌嘅美人，真系我见犹怜啦。佢一定系你嘅意中人啦。张无忌块面一红，佢话：周姑娘同我自细就相识噶啦，在下世史中咗呢位嘅元永神掌。佢一边讲一边向学不拥一指，阴毒入体，周身都唔喐得，多得周姑娘服侍我食饭饮水，咁嘅恩德在下唔敢忘记啊。赵敏话：
9: 哦，咁样讲起上嚟，你哋到时系青梅竹马啦噃。你想娶佢做魔教嘅教主夫人咧，系唔系呢？
8: 张无忌嘅面又是一红啦，佢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赵敏嘅面色一沉，佢话：
9: 你一定要同我作对到底，非灭咗我不可啦噃，系呢？抑或唔系啊？
8: 张无忌拧拧头，佢话：我到而家都唔知姑娘嘅来历，虽然有过几次争执，但系每次都系姑娘揾着我张无忌嘅，又唔系张某嚟揾姑娘惹是生非嘅。照姑娘房我众位师伯叔同埋各派武林人士，在下感激不尽，唔敢对姑娘心存敌意，何况姑娘仲可以吩咐我去办三件事，在下应当尽心竭力，绝唔会系敷衍推搪嘅。赵敏听佢讲得咁诚恳，块面当堂欢喜翻啊，好似鲜花初放咁，笑住话：
9: 好，总算你都冇唔记得。
8: 拧转头向周子玉睇咗眼，然后对张无忌话：
9: 呢位周姑娘既唔系你嘅意中人，亦唔系咩师兄师妹未婚夫妻，咁样我要毁咗佢嘅容，同你一啲都冇关系噶啦。
8: 佢嘅眼角一喐，陆象客同学不拥各挺兵阵喺周子玉面前拦住，另外有个汉子手执利刃对准周子玉块面。咁张无忌如果想冲过嚟救人呢？元永二老呢一关就唔容易闯过。赵敏冷冰冰咁话：
9: 张公子，你仲系同我讲老实说话好。
8: 韦一笑忽然伸只手出嚟，突突突喺手板上边啊，掠咗几多口水，然后将只手呢喺鞋底擦咗几下，就哈哈大笑。众人正在唔知佢搞咩鬼，突然间青影一晃一闪，赵敏只觉得自己两边面珠被一只手掌摸咗一下，睇下韦一笑嘅时候已经企翻喺原地啦，即系手上多咗两把短刀，都唔知喺边个嘅腰间攞翻嚟嘅。赵敏嘅心念一动，知道弊家伙啦，佢唔敢伸手去摸自己块面，连忙攞手掌仔喺块面上一抹， 嘿，果然见到手巾仔上边黑掹掹咁黐咗唔少污糟嘢，显然系为咗照鞋底嘅污糟嘢再捞埋啲口水啦。哎呀，真系谂起上嚟都几乎作呕啊！韦一笑话：赵姑娘，你要同周姑娘委容，咁你由得你。不过你咁心狠手辣，我姓韦嘅就唔放过你。你今日喺周姑娘块面处画一条伤痕，姓韦嘅加倍奉还，画出你两条。你画佢两条，我画你四条。你斩断佢一只手指，我斩断你两只。讲到呢处，将手上两把短刀噔声互相敲咗一下，又话：姓韦嘅讲得出，做得到，青翼福王言出必行，生平冇讲过句空话。你防得我一年半载，不过防唔到我十年八年。你想派人嚟杀我啊？未必追得到我嘅，告辞啦。

0: 呢辣子一出口，早有人影唔见啦，啪啪两声，两把短刀飞插入柱，跟住哎呀啊两声呼叫，大殿上面两名翻灯慢慢蹬低，手上揸住个长剑，唔知点样已经俾白一笑抢走咗啦，同时身上亦俾白一笑点中咗穴道。白一笑呢几句说话讲得平平淡淡，但人人都知道决唔系讲大话靠吓嘅。眼见赵敏白里泛红，好似凝脂咁乱嘅面珠上边，俾白一笑只污糟手抹咗几笪黑印。如果佢手上揸住把短刀，赵敏块面啊早俾佢割花咗啦。咁样来去如电，好似只鬼一样嘅身法，佢系再强嘅高手，亦防佢唔到嘅。即使系张无忌咁叻啦，亦都系自愧不如。如果长途竞走，张无忌当然可以用耐力取胜啦。但系喺房屋狼毛之间，好似佢咁进退自如，真系天下得佢一个嘅啫。张无忌躬身作个揖，佢话：赵姑娘，今日得罪晒啦，就此告辞。讲完，拖住杨逍嘅手转身出殿。佢知道喺韦一笑咁有力嘅威吓之下，赵敏就唔敢再对周芷玉点样嘅。赵敏睇佢个背影又丑又嬲，但系就冇下令拦截。张无忌同杨逍翻到客店，韦一笑已经喺店里边等佢啦。张无忌笑住话：韦福王，你今日俾咗佢哋一个下马威，真系好啦，等佢哋知道明鉴唔系好虾嘅。韦一笑话：下嫁个姑娘仔，亦唔系咩咁难噶。佢整成凶神恶煞咁样，但听我话要毁佢个容啊，担保佢三日三夜瞓唔着觉啊。杨逍笑住话：佢瞓唔着觉啊，咁就弊家伙啦。我哋前去救人，咁咪仲更加难。张无忌话：杨左侍，讲到救人，你有咩妙计呢？杨逍踌踌徐徐咁话：我哋呢度只有三个人，何况形迹已经俾人哋知道咗啦。呢件事真系棘手啊！张无忌好唔好意思咁话：我见到周姑娘咁危急，就忍唔住出手，终于俾我坏咗大事添。杨逍话：见到咁嘅情况，边个都忍唔住噶啦。教主独力打败咗元永二老，大实敌人嘅威风，咁要好好啊！何况佢哋知道我哋嚟咗，对宋大侠佢哋就唔敢过分无礼啦。张无忌想起宋大伯、如意伯等俾敌人捉住，赵敏对何太冲、唐文亮等又咁屈辱，不由得忧心如焚。三个人商量咗好耐，仲系不得要领，就分别瞓觉啦。第日一早，张无忌瞓瞓下，觉得窗口嗰处有啲声音，立即扎醒。一擘个眼，见窗门慢慢打开，有个人伸个头入嚟望实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肩。

0: 人。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一零五九，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4: DJ Super，
3: DJ Super，
4: 一个人，
3: 一个人，
4: 一个人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丁启成化身由特约播出。

爱情小品送俾大家，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啦，继续陪伴住我哋啦，一齐听好歌，一齐聊心事，当然仲有选好物啦。你好，我系 DJ Super， 写发明啊，各位啊，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今日咧已经嚟到7月13日啦，中午1:08开启我哋嘅超级偶像直播节目啊！望望天气情况先，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到多云，局部咧会有短时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东南风2-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80%之间嘅。咁啊，提醒大家啦，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咧就13日，亦即系讲紧今日去到听日咧，受季候风槽嘅影响咧。水氣條件改善，中南部市縣咧雷雨將會增多嘅。咁就睇翻今日咧，就講係會有短時雷陣雨啊。咁但係依家望出窗外都係好熱啊，好曬，好大嘅太陽啊！各位咧，定咧要注意係防暑降温嚇。咁啊，中午冇乜事啊，冇走出去外邊啦。啊，咁啊，可以咧留喺宿舍啊，留喺屋企啊，咁樣一齊聽下歌仔，吹下水，傾下偈嚇。系啊，咁啊，最近嘅时间，相信大家都会俾世界杯即系呢个氛围所感染到啦。咁啊，就八强嘅赛事已经冚唪唥踢晒噶啦，最终四强咧亦都系名花有主，咁亦都唔会话太过之惊讶系嘛，即系好多爆冷嘅情况咧，目前咧系未见有嘅。咁啊，四强同大家数数啦，分别咧会有琴日咧险胜嘅英格兰同埋阿根廷啦，以及咧就目前咧状态非常之 fit 嘅法国队啦，同埋咧就系一路都好稳定嘅西班牙啊。四支球队亦都系两对决啦，将会咧产生呢个争夺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嘅两支球队。咁就过多几日咧就阿根廷对住英格兰啦，呢个咧真系细仇嚟噶啊。咁啊，仲有咧就系西班牙对住法国，咁同样啦，两支球队嘅一个都熟悉程度非常之高啊。咁啊 ，fan 嘅好多啦吓，有牙齿印嘅又有好多啦。咁啊，究竟边支球队可以咧成功再晋级咧，进入到决赛咧吓？呢个真系边个都话唔埋啊！因为可以咧成为世界杯嘅四强队伍，其实真系实力都摆喺度噶啦。咁啊，大家会更加之希望边支球队可以咧成功晋级咧？咁啊，都可以咧喺公屏上面咧将你哋嘅一啲谂法啦，讲出嚟一齐分享下都可以嘅。咁啊，当然啦，踢咗成20多日啦，亦都有好多遗憾噶。咁啊，例如咧，斯朗拿度啦，亦都系无缘再进一步啦，亦都俾好多喜欢佢嘅球迷们啦，就觉得有啲哎呀，好难受啊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喺度不断咁样。期盼緊啦，期盼咩呢？就係咩邊一年啊係咪我哋中國隊可以呢再進入到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呢？咁就 FIFA 方面，亦即係講緊國際足聯啦，就好似聽到大家嘅心聲咁樣啊，佢話今屆呢擴軍去到48支，效果好好啊。咁其實呢背後嗰句 OS 呢就係心底話，就係錢我搵多咗好多啊。因为咧预估吓呢一届嘅世界杯，国际足联嘅收入可以去到15亿美金啊！咁呢个数字系非常之夸张。咁就呢个 FIFA 嘅主席就话啦：，哎呀，48支效果好好、啊，不如咧玩大啲啊！下一届64支啊！咁样啊，咁唔知系真定假啦吓。咁啊，如果扩军去到64支，点都有中国队啦啩？系咪啊？64支。咁但系咧唔一定啊！如果从依家世界排名嘅话咧，中国队系排紧全部嘅 FIFA 嘅队伍当中咧90几名嘅，系啊90几名。咁所以咧，真系如果你咁样去计咧，即使你扩军去到64支球队咧，都系未有中国队嘅位置嘅。咁当然啦，呢个讲唔埋嘅，可能咧突然之间啊，下一届发挥会好好多咧。Who knows 啊？系咪？咁同埋系咪64支咧都唔一定嘅，即系你都唔可以咁随便噶，系咪？即系今届世界杯已经俾人觉得好随便噶啦，系嘛？这个川普俾个电话佢，又话可以唔使停赛啦。美国队嗰个球员系咪先？已经咧俾人哋诟病好多噶啦。你再咁儿戏系嘛？48支搵好多，搵多啲，
啊，下一届64支啊，咁样咁啊，更加之俾人感觉就话呢个国际足联啊，究竟系以搵钱为目的啊，抑或真系想推动呢一个世界第一运动为目的咧？你真系都谂谂佢唔明系嘛？系、哎、钱你要搵，但系你冇搵得咁离谱啊，系咪先？即系喺心口写住我要搵你哋嘅钱，咁样基本系咁写明噶啦，已经。啊，咁啊，球飞贵到飞晒天啊，不在话下啦。咁啊，好多博主都话，哇，呢一届世界杯啲球飞啊，真系啊，唔系普通人买得起嘅吓。咁啊，基本去兜咗两个圈啦，都使10-20万嘅。咁啊，仲有停车费啊，讲紧啊百几两百蚊美金嘅停车费，大佬。

唔係話咩嘢喎，唔係加油，加油佢唔算貴，個停車費真係貴喎，百幾兩百蚊嗰啲咁樣嘅停車費啊。唉，咁啊，真系点讲咧？对于我哋普通嘅球迷嚟讲，希望真可以睇到最纯粹嘅足球啦，系嘛？咁啊，毕竟都系四年一届，咁啊，更加之多嘅依然系期待同埋呢一个期盼啦，吓，因为毕竟人生有几多个四年啦，啊，两届落嚟去咗八年噶啦，真系咁啊，好似英格兰同阿根廷嘅世仇一样啊，咁啊，往上追溯咧，已经去到1998年嘅时间噶啦吓，讲紧系碧咸咧，就系攞个后尾脚料啊，斯蒙尼俾人罚落红牌罚落场嗰一个时候噶啦，唉，睇翻嗰啲视频咧，已经啊真系蒙好蒙查查噶啦，已经系好有历史时代感噶啦，已经。咁啊，就廿几卅年之后啦，啊廿几年都冇卅年啦，咁啊今次嘅对碰咧，会有一啲点样嘅火花擦出咧，系真系好值得期待啊！讲紧咧就系英格兰对住阿根廷啊，咁另外西班牙对住法国同样啦，大家都系好多牙齿印噶啦吓，咁啊但系咧队友之间系好 friend 嘅喎。啊、例如法國隊有很多球員咧踢緊呢一個西甲噶嘛，踢緊皇馬，踢緊巴塞噶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咧，佢哋咧都好了解彼此嘅。大頭次子話：喂，點解你度咁卡嘅？嚇、啊，真係問得好啊！我都唔知點解啊！等陣間嘗試處理一下，好嗎？處理一下，先處理一抖音先啦。好啊，咁樣聽只歌處理一下先啦。一隻歌好輕快嘅作品，亦都係一隻好經典嘅歌。

好，咁啊，听过呢一只布拉格广场啊，咁啊，就最早噶早年嘅呢一只经典嘅作品，一啲咩二十分，欢迎你依家锁定我哋频道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是 Super， 你哋好嘛？系啊，咁啊，有朋友话，诶，听你把声好似有啲都变咗声咁啊，系啊，咁可能都系有啲都感冒啊之类咧，系嘛？咁啊，有朋友话，我自从见唔到阿瑶直播间，好似冇乜激情咁样啦，系嘛？是咁啦，天时咁热，你点啊？人哋好意思上嚟啊，系咪先？唔系个个都愿意经常嚟噶嘛，系咪啊？即系冇义务，佢我一定要嚟，因为佢又唔系攞呢一份粮，系咪先？只可以邀请啊，嚟就嚟，唔嚟都冇办法。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咯，系咪？咁啊，可以咧将。我哋嘅赞啦，点起身啊，亦都可以咧，未关注小弟关注一波都 OK 嘅。咁啊，今个礼拜咧，唔单单世界杯会继续上演啦，系嘛？咁啊，仲有就系咧，我哋嘅粤超亦都系如期将至啦。咁啊，今个周末咧，小泳队将会客场咧，去到就系湛江啊，对住劲敌就系湛江队啊。咁就客场的确系有啲多难度噶啦，因为就。湛江嘅球迷咧，熱情亦都係出曬名嘅。啊，咁大家話：喂，我哋小泳隊嗰啲球迷都熱情，係啊，熱情噶。但係湛江球迷都唔弱咯。咁就好似佢哋嘅隊伍嘅實力都係差唔多啊，都係非常之犀利啊。咁喺全省嘅一個實力嚟講咧，湛江隊咧其實都係。会比较即係会比较优秀嗰啲啦。小雅咩话係咪唔好讲小雅啦，係呀，咁讲返足球嘅本身啊 本身。咁你话喂小泳队有冇机会，我觉得机会係会有嘅。咁真係睇临场嘅发挥会睇成点啦。咁如果可以打平呢，我觉得已经係非常之唔错㗎啦。真係你话要带走三分啦，更加之係有难度啦。但係呢一切都有可能啊，足球係完㗎嘛。咁特别呢两支球队实力相当。咁小泳队唔会话比湛江队话争好远嗰隻嘅。其实呢大家都熟头熟路㗎啦。咁成进啦，咁上年嘅春超冠军期其实咧，佢哋踢完村超嘅赛事之后咧，亦都踢咗一啲省港杯嘅赛事，好似咧都有对过呢个湛江队嘅，咁啊当时好似系赢咗湛江添咁样，咁所以其实就可以话，实力咧其实相当啦，咁啊更加之多睇。现场临场嘅发挥，咁当然啦，影响到大家发挥嘅肯定系天气啦，因为咁闷热嘅天气，好似我前晚我自己都去踢过，哇，真系攰嗰只噶，真系同你平时咧，同平时你踢嗰种感觉完全两回事，我踢咗大半个钟都已经，哇，嗰啲汗啦。好似呢即都唔使禁制佢自己会流出嚟咁样㗎。好夸张啊，我阿媽话流汗流到返屋企，即你踢完之后嗰个几两个钟都仲喺度搏命喺度流緊汗。我想而知呢个天气嘅影响呢係几咁犀利啊。咁希望呢个小泳队嘅呢一班后生仔可以克服天气嘅影响。

都头两名直接晋级啊嘛，咁啊其余嘅四到六即系三到六咧，好似系要打附加赛啊嘛，啊三四五六系冇错啊嘛，系啊，咁啊依家小组排紧第几啊？我都冇刷过呢个排名啊，啊咁啊睇睇呢一个客场啦，可唔可以带走分数啦喺湛江队身上啊？如果可以嘅话，咁啊真系值得点赞啦，啊咁啊四系嘛四。排第四啊嘛，依家都依然系排第四，咁 OK 啊吓，咁啊希望可以即系今个礼拜周末啦，就系乘势而上啦，系咪？咁啊喺势均力敌嘅赛事当中，亦都可以咧将呢个分数带翻嚟啦。咁啊攞到一分，我觉得已经系非常之唔错啦。咁啊如果超常发挥啊，或者湛江队有啲失误啊之类啊。啊，咁啊可以咧就帶走更多嘅分數，咁啊更加之開心啦！啊，期待咧小勇隊今個禮拜六咧湛江方面嘅一個精彩嘅發揮。咁我知道球迷方面咧都好似好熱情啊！咁啊仲有啲旅行社啊都推出咗湛江觀咩睇波兼旅遊兩日一夜嗰啲團噶啦，好似300多蚊咁樣都幾好啊！又可以去睇下波。二嚟咧又可以遊下湛江，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省方面咧，即係搞呢個賽事、搞呢個粵超粵 BA 嘅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即係希望咧大家嘅交流可以走起身啦，文旅可以咧行頭啦，係嘛？咁啊真係推動咧就一啲嘅文化旅遊嘅發展啦，啊咁喺內需內循環方面咧轉起身。咁先得啊嘛吓，你去下我呢个城市感受下，我又嚟下你呢个城市感受下，呢个票根嘅经济咧，其实真系都系几好啊！啊有 VAR 啦系嘛，咁呢一场波哦 OK 啊，咁啊呢个系一个提升啦系嘛，咁啊俾人诟病得比较多就系、是、啊咁花咗咁多重金打造嘅呢个赛事，哎呀呢、這个裁判方面啦，或者系一个回放方面啦，好似有时候都唔系好准确啊，或者好及时啊咁样，咁啊推出呢个 VAR 方面啦，亦都系喺比赛质量方面啦一个好重要嘅提升啦。咁啊，期待今场波啊！咁啊，睇睇小勇队可唔可以咧，就如我哋所愿啦，将分数带走啦。好，好歌继续送俾你，会有 Twins 嘅呢一只神奇两女侠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9: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0: 1点32分，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1059，呢度系由香都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咧 ，FM 105.9，揸车嘅路上依然可以咧听到小弟嘅声音，又或者咧上到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 cap 嚟咧，就可以同我进行实时嘅互动啦，同埋可以咧同我留言参与。一啲话题啊，咁样分享下都 OK 嘅。咁啲 friend 话好热啊，但好热佢都仲可以喺小区度散步，真係好热，犀利啊！话依家大热天时37度啊，最高气温，系咪散步嘅时间可以调整返傍晚可能会舒服啲啊？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到多云啦，局部咧会有短时嘅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东南风2到3级啊，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80%之间，预计咧今日去到听日受季风槽嘅影响啦，水气条件将会改善，中南部时段啦雷雨将会增多嘅，落雨嘅时候希望佢停啊，咁啊出太阳咁诡异嘅时候希望佢落下雨降降温啊，即系咧。有啲都系矛盾啊，但系冇办法，呢啲都系哎呀我哋嘅期盼之处啊！希望冇咁热啦，希望唔好成日落雨啦，系咪？哎呀，真系！但系夏天咧，偏偏佢唔会就你啊嘛，系嘛？佢系咁噶啦，所以咧，大家只可以适应下啦。啊，咁啊太热嘅咧，真系冇到处走啦。注意咧，防暑降温啦，饮多两杯水啊，稳阵啲吓。咁啊，户外嘅工作嘅朋友啦，亦都要适当进行休息啦。啊，唔好吹咁猛啊，真系兄弟啊！

好啦，咁啊，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倾偈，一齐互动。啱先都讲到啦，今个礼拜咧，点解我要着球衣啊？啊，预热紧我哋今个礼拜粤超嘅赛事，邵永队将会客场去到湛江方面去踢呢个赛事，粤超嘅比赛嘅。系啦，啱先都分析到好多啦，咁希望咧邵永队可以加油加油加油啦，好嘛？咁啊，天气嘅变化咧，其实令到人嘅身体咧都比较即系容易中招嘅。我都中咗招啦吓，已经开始有啲感冒啊之类，听我把声开始有啲扁扁地噶啦，系嘛？系手心有啲轻轻地噶啦，真系，哈哈，唉，唔系啩？真系噶，系啊，真系噶，真系。咁所以咧，各位要一嚟咧，冷氣冇兜頭去吹咧，我就懷疑我琴日咧就係吹個冷氣吹得好勁，成個下晝就喺度吹。二嚟咧休息就真係要夠啦，咁啊因為琴日朝早我上早班啊嘛，瞓覺嘅時間好少啦，咁啊放工之後你又要睇世界盃係咪啊？咁啊可能真係琴晚瞓嗰時間就係嗰三個零四個鐘咁啦，咁樣咯。入頭咧又要適當補眠啦，啊咁啊。唔係嘅話咧，就嗰個免疫力咧好容易下降啊，從而咧就會中招啦嚇。咁啊感冒啊發燒啊咁啊呢個夏季咧都係幾多朋友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嘅啊。咁啊仲有之前流落嘅嗰啲啦，係嘛？大家都明白㗎啦嚇。咁啊依家個數量都幾緊要下，我睇翻好似啊都幾犀利啊。咁啊仲要防蚊啦嚇，防蚊啊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嗯。咁就人類嘅生活環境係不斷咁樣變化㗎啦，係咪？咁你就可以不斷去適應㗎啦，好多嘢真係殺到埋身你都避無可避，只可以呢適應佢啦。咁希望呢就世界和平啦，希望天災少啲啦，呢、這個都係每一個朋友自己嘅內心所願啦。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呢、這個最緊要啦。好啦，咁啊喺我哋中午时分，好歌少唔到嘅，咁啊一齐咧用好音乐嚟治愈我哋嘅心情啊，带俾你会有呢一首我哋自己嘅原创作品，歌名叫做《用爱护航》，一首嘅公益歌曲，希望大家都会鍾意啦。咁啊 ，Google 多嘢咧搜索《用爱护航》蔡晓咁就 OK 啦，由本土歌手蔡晓咧去为我哋带嚟啦，作词作曲会有小弟，希望你都会鍾意呢一首嘅原创歌曲，希望世界都系充满住爱。

好，送俾大家会有自己写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希望你哋都会鍾意啦。演绎嘅呢会有蔡晓蔡老师啦。咁啊，呢隻歌都可以喺酷狗等等嘅音乐平台可以揾到嘅，只不过后边呢要加个序后序囉，用爱护航空格蔡晓，咁就可以啦，更精准搜到。唔係呢佢会有好多用爱护航出嚟，然后呢有排睇都唔知边隻系咁样呀。好啦，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咁啊，揸车路上继续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度陪伴住你哋嘅。当然少唔到，仲可以咧入到嚟小弟嘅抖音直播间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嘅。听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 OK 啦。Hello 就问啦，喂，柏哥有冇去睇星爷嘅最新电影啊？《功夫女足》啊，咁样暂时未去睇，但系咧肯定系会去嘅。啊，咁好多朋友都话啦，就係我哋都欠周星驰一张嘅电影飞吓，咁啊冇话边个欠边个啦，咁啊斋呢个噱头，斋呢一个周星驰呢三个字，我觉得就值嗰几廿蚊啦，系咪先？咁啊大家都为情怀埋单啦，亦都想睇睇，星爷咁多年之后有冇啲咩嘅新嘢啦，系咪？咁即使好冇新嘢，咁只要你保持到水准啦，依然咧系会有好多朋友咧系好愿意去支持周星驰嘅电影嘅。咁啊，睇翻好多影评啦，就各有各嘅观点啦。咁样有人话：，唔好睇啊！嗰啲桥段啊，点啊，好真系同以前一样啊，系嘛？然后咧话演员啊演得比较僵硬啊，咁样。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朋友话：，好睇啊！咁啊，又好少有感动啊！咁啊，仲有啲家国情怀喺度添，咁样。咁其实真系，我认为系会值得去睇嘅，值得去睇嘅。系咪可能有啲朋友会揸住某一两个点去做一啲评论咯？哦，个演员点点点啊，里边啊好多情节点点点，咁其实真系既有情怀又有一种期待咯。啊，对于呢一部戏啊，咁当然啦，咁其实真系好多嘢系炒嚟炒去噶啦。咁你话喂，即系要由第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系嘛？由第一分钟开始就已经系。好令到你哇哇哇哇哇咁样，我觉得咧亦都有啲难度咯。对于即系传统嘅一个行业嘅人嚟讲，系啊，会有啲难度嘅。真系咩意思咧？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即系每一套嘅流程，每一套嘅模板喺度啊。反而咧冇做过呢一行嘅人咧，佢做出嚟嘅嘢咧，佢会更加之系有新颖嘅创意咯。咁你要阿星爷喺呢一行浸咗咁多年嘅人嚟讲，你要佢哇由第一秒钟开始就有啲好经验到你嘅嘢俾到你，真係有啲难度啦，係咪？咁更多我哋係希望有啲情怀嘅嘢啦，致敬佢嘅嘢啦，咁同埋呢有啲深度少少嘅嘢啦，咁二嚟呢当然要好笑啦，喜剧片係咪？咁其实达到呢啲咁样嘅诉求就 OK 啦。咁啊，虽然咧评价不一吓，咁但系咧数据方面咧，呢个《少林女足》咧系非常之亮眼嘅，咁啊首日咧已经系破咗暑假票房纪录噶啦，就系咧第一日去到2亿几嘅一个票房啊。咁啊睇翻今日朝早发布嘅数据咧，已经系去到5亿嘅票房噶啦。咁就星爷真系内敛咗好多啦，咁啊睇好多报道一啲采访啊，都话哎呀我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大家或者点样。啊，即系唔系以前嗰个真系好牙刷啊，好风骚啊，咁因为毕竟都已经不是少年啊，人到暮年，咁其实真系讲嘢啊，或者做事情啊，你都感觉到星爷佢踏实咗好多啦。啊，咁当然大家希望佢依然可以保留佢自己嘅嗰啲神来之笔啦，嗰啲灵感啦，呢个系大家希望嘅，但系你要一个。变咗嘅人再要有呢啲嘢系真系有难度，所以呢部戏更多啲朋友话系致敬咯，即系佢会复刻翻以前嘅一啲经典嘅一啲笑点啊等等啊呢啲咯，系嘛？咁啊睇过嘅朋友都可以咧评论一下吓，咁啊未睇嘅朋友都可以好似我一样计划一下啦，啊去支持一下啦。咁我觉得喺大主题方面啦，呢一部戏系值得睇嘅。一嚟咧就系少林功夫啦，系嘛？二嚟足球啦，仲有女足啦，咁啊呢啲都系热点嘅话题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咁啊，重点咧就好多冇讲出嚟，但系你系睇得到嘅一啲家国情怀嘅东西，系嘛？咁啊，呢个都系值得去推荐一下嘅。咁啊，暑假就仲有好多嘅电影不断陆陆续续要上画噶啦。咁啊，咁热嘅天气去得边啦？咁入电影院叹下冷气，系嘛？舒服两个钟睇部戏吓。
笑一笑或者喊一喊感动一下咁几好啊，系咪先？好啦，咁啊呢一部电影我哋都系好期待嘅啊，咁就唔剧透太多啦。依家咧好多嘅朋友咧，咁其实都会有好多嘅尝试啊。你话佢系跨界抢钱啦，亦或系挑战自我啊？咁我觉得系后者会多啲啦，挑战自己，包括佢古天乐嚟紧啦，亦都会有佢嘅演唱会喎，犀利啊！带俾你会有古天乐加轩轩呢一对老拍档带嚟嘅呢一只合唱歌《无时空之恋》。

香港古天乐加上孙铨会有呢一首《无时空之恋》，咁大家都应该有睇过佢哋拍嘅《寻秦记》啦。的确呢一部戏相当之经典啦，亦都系拍咗呢个电影版本啦，咁啊亦都好睇嗰只嘅。咁啊呢一首歌亦都会系嚟紧古天乐嘅演唱会里。

边啦，一只大家都期待佢喺现场同孙端合唱嘅作品啦。欢迎你依家锁定我哋嘅直播节目啊！1:49，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吗？听紧嘅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揸车嘅路上依然可以咧选择 FM 105.9，都有我哋嘅声音喺度陪伴住各位嘅。又或者咧，抖音里边咧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 K 入嚟咧，亦都可以咧同我哋进行实时嘅互动，都 OK 嘅。咁啊，啱啲 friend 都讲到啦，咁其实依家就。即係大環境不怎麼樣啊，咁啊娛樂圈亦都不例外啦，文化產業亦都即都會受到多少嘅影響嘅啊，咁但係咧就依然會有好多歌手啊，好多藝人啊咁樣喺度堅守住一啲嘅信念啦，我覺得係好犀利嘅，好優秀啊，咁依然咧係會有好多喜歡佢嘅人啦，願意為佢而埋單啦，咁啊呢個係好了不起一件事情啊。咁啊，咩叫粉丝经济啊？咁呢啲系啦，二嚟咧就系叫做文化经济啦。咁可能佢唔单单系为呢个人，而系为佢呢个人加佢唱嘅歌，系咪先？咁啊，形成咗一个叫做文化经济嘅东西啦。即系你纯粹为一个人咧，嗰啲叫做咩盲粉系嘛？系呢个人得噶啦，咁样死忠粉。咁但系我唔系。啊，好似古天樂咁樣，你見啦，佢拍嘅戲呢一段時間都即係點講啊？唔係話步步都咁收得噶，咁代表咩啦？喂，其實大家好多唔係話我純粹係追住佢呢個人啊，而係為佢嘅影視嘅作品啦。啊，咁啊，呢點解尋秦記又會好啲啊？呢個收視或者呢個票房係嘛？咁啊，的確呢個作品係 OK 啊嘛。系啦，咁啊嚟紧佢嘅演唱会究竟 O 唔 OK 咧？咁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嘅，的确人气喺度啊。二嚟咧，亦都系真系带嚟一啲嘅作品啊，即系佢唔系话我个人企喺度我就收割大家嘅啲门飞，佢唔系啊嘛，佢真系有表演嘅，而呢啲表演系大家有期待嘅，系咪先？咁呢个咪成立咯，系嘛？我为文化而埋单，系嘛？我唔系为佢呢个人。而去埋單嘅，即係如果你純粹為呢個人去埋單咧，就好盲粉嘅啦。嗰啲叫做嚇，嗰啲叫做咩嗰啲叫咩粉啊，我都唔識講啊。即係依家都唔係咁推崇啊，更加即係哦，我係因為佢嘅作品 OK， 我中意佢嘅歌，我中意佢部戲。系嘛，或者我佢嘅一啲表演，我好欣赏，咁再加之佢嘅人格嘅魅力，好吸引，咁两者结合埋一齐，我系愿意去买飞去睇嘅，去支持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合理，亦都系成立噶啦。好似呢一位歌手亦都不例外啦，咁最近咧喺启德机场嗰度，嗰个启德歌馆啊，系啊，亦都系连开几场嘅呢个叫做歌迷答谢会，呢个好犀利啊！讲緊呢就係 Sammy 郑秀文啦，咁佢有非常之多好听嘅作品啦，亦都有非常之值得欣赏嘅人格魅力啦。人生遇过好多个低潮，但係呢佢都係企返起身，咁真係依家可以好正咁样啦，呈现喺大家面前。了不起呀，真係我觉得 Sammy 真係了不起，带俾你会有佢呢一隻经典嘅作品啦。

有朋友话Sammy 嘅嗰个答谢会上面，阿子华亦都系演唱弹唱嗰只《终身未能》，我都有睇啊，咁啊都会有改下词啊，咁样唱出一啲吓好得意嘅改编啊，咁样啊，咁啊睇翻真系多才多艺啦，呢啲艺人啊，咁啊自弹自唱又得，咁样啊栋笃笑又 OK 咁样啊，真系值得学习啊。同人唔同命，系唔好讲呢啲啦，真系啊，好多嘢唔系一时三刻讲得清嘅。人生嘅道路嘅选择咧，其实真系会一个选择系好重要，重要过你嘅努力啊之类啦，系咪？你拣咗啲乜嘢嘢，拣咗一个点嘅方向，佢分分钟咧会影响到你嘅一生嘅一个职业规划又好，或者你嘅未来嘅人生路都好啦。咁所以咧，选择我觉得系比努力更加之重要。揀啱啊，呢个好好关键嘅。好啦，咁1:57，咁我哋嘅直播节目亦都係差唔多㗎啦。多谢大家今日中午嘅捧场。当然啦，等间3点方面呢，亦都喺外加09直播间会有我哋嘅舒盈姐姐会同大家去去带嚟一啲好物啊，係呀。就带俾你会有一位好努力好特别嘅歌手 Guarantee， 会有佢嘅玻璃。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如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拒绝葛优糖，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5: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5: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6: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7: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8: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住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仲讲住，求求你快点暖啲啦，救命噶！
0: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9: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0: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2: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2: 爱家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相点，薄薄情怀不变。就连吊扇木门也比当天发色没变，化妆没变。

0: 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8: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十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九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八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六至八小时。六十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六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四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三天或三天以上的失眠，连续一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2: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 唱念做打，
2: 生旦丑卯

0: 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嘅历史，一出戏唱嘅系400年嘅历史，延续嘅系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00。

0: 三点到五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

0: 客。
1: 中国四大名烟，段彦居首。自唐代起，段彦就名扬文坛，而呵气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段彦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段彦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彦中至宝。
1: 告要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彦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彦十大名坑，而端彦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彦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彦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彦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彦，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彦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2: 烈日当空，这个是青春在度燃烧。
1: 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2: 为你的通勤路加啲冰，为你的心情充满电。
1: 这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起出发啦！

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

0: 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10多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30多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嘢要适量，食嘢要食到干净啊！要知道，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齐珍惜粮食啊！
4: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

0: 要优品会上先啦、
1: 啊！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搬腰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0: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1: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2: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14: 这一刻
15: 这一刻
16: 你需要我们，
17: 你需要我们。
1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3: 地球表面大约有71%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1%。
2: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3: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2: 珍爱生命之水，
3: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0: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 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

0: 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3: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5: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 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9: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

0: 对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李涂呢就带埋小玲珑一起去南京㗎嘛。咁小玲珑见到李涂一路都打胜仗，就十分高兴啦，就问佢啦：大人，你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睇嚟啊大宋皇帝唔系你嘅对手啊。李涂只系叹口气：唉，你讲错啦，呢场仗我系输梗，唔够赵匡胤打嘅。小玲珑就大吃一惊：点解会咁呢？你都唔知道，如果我同李军一起出兵，咁战局谁胜谁负都好难预料嘅。但系而家李军已经兵败身亡，我南唐李后主又唔肯出兵相助，我系孤军作战，断无取胜嘅可能啊！哎呀，大人，我又唔明白啦。大人一路南下，每战必胜，点解话一定唔够佢打啫？因为啊，呢度宋军嘅军力分散，我系突然袭击，所以先撞彩打得几次胜仗。如果宋军一集中兵力嚟对付我，我根本就唔系佢对手㗎。哎呀，咁大人啊，你话宋军能唔能够集中兵力嚟打你呢？李涂并冇出声，只系岌一岌头。小玲珑就瞪大眼问：大人啊，咁你明知道输，点解仲要带兵南下，孤军深入啫？唉，你有所不知，我李涂本嚟只系一个无名小卒，系李从俊大人赏识我、提拔我，先至有今日。我之所以南下作战，原本系想借重南唐李后主出兵，咁就可以为李从俊打出一片天地啊！而家南唐又唔肯出兵啦，但系我仲向南进攻，咁无非系要将大宋嘅兵力拖住，俾啲时间李从俊作主啫。李涂呢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嘅愿望，最后并冇实现噃，因为呢赵匡胤亦睇出佢嘅意图。赵匡胤呢一听讲话李涂向南进攻，佢最初就有啲奇怪吧，点解会咁呢？佢唔向西进攻，反而改为南下，佢即刻搵赵普嚟到商量。赵普就对赵匡胤讲：吓，李从俊系想勾结南唐，一起同大宋作对嘅啫。赵匡胤哈哈大笑：哎呀，真系嗰个南唐李后主只系识得饮酒填词玩女人，喺边有心机打仗啊？于是赵匡胤下令，吩咐石守信同王审琦统领50,000大军进剿李涂。点知个李涂啊，果然名不虚传嘛！一交手啫，石守信嘅手下就俾佢杀咗6000人啦。扬州城俾石守信打到7-8日，依然掌握喺李涂手中。王审琦就比较有头脑，知道硬打硬唔得噶噃，于是就对石守信讲：不如暂停进攻，远你再打落去呢，损失就更惨啦。而家即刻派人去报俾皇帝知啦。石守信就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于是派人去报俾赵匡胤知啦。赵普同埋汴梁嘅首相高怀德一接到消息就不敢怠慢，即刻入宫求见赵匡胤，
点知嗰日呢，赵匡胤暗暗饮醉酒啊，喺皇后皇氏夫人嗰度休息，太监就出嚟挡驾啦。赵普急啦，不顾太监宫女嘅阻拦，两个人一起就冲到入寝宫。皇后就知道呢两个都系朝中嘅重要人物，就唔敢阻拦啦，俾佢两个一直冲到入寝宫赵匡胤瞓嘅床边。赵匡胤啊，饮醉酒仲未醒，赵普啊即刻吩咐太监攞盆凉水嚟。

刀口刀面就泼落赵匡胤度。而家正系深秋时节啊，天气仲好凉噶嘛。呢一盆冻水咁淋落嚟，赵匡胤啊当堂醒晒。赵宝呢就即刻请皇后快啲同赵匡胤换嗰套干净嘅衣服。佢同埋高怀德呢就走返出门外跪喺地下度。赵匡胤俾一盆冷水泼醒咗，板栗嘅面就嚟到赵普面前大喝一声：赵普，前闯皇宫嘅寝殿系咪你嘅主意啊？吓，系系，高大人唔敢闯，只有小臣敢闯啫。咁用凉水泼落我度又系咪你嘅主意啊？系系系，系小臣亲手泼嘅，岂有此理！赵普，你擅闯皇后嘅寝殿，该杀！你用凉水泼朕嘅面，更系罪无可赦。你以为朕一向宠信于你，你就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咧？你以为朕唔敢杀你系嘛？我问你，你赵普有几多个头脑？赵普啦，佢居然笑笑口讲：陛下言重啦，陛下手握生杀大权，天下人嘅性命全在陛下手中，微臣只系一个头颅啫。但系要杀呢，不如等到收复扬州之后再杀都未迟啊！赵匡胤听到为收复扬州咁讲，就窒咗下喎，就问高怀德：点啊？扬州城嘅情况点啊？启禀陛下，石守信来人告急，话扬州城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啊！咪话石守信同埋王审琦系点搞噶？一个小小嘅扬州城，两个人就打都打唔入。赵普就跟住讲：李从俊呢已经带领兵马离开青州北进，如果李图喺扬州站稳脚跟，恐怕局面就好难收拾噶啦。赵匡胤一坐就坐落张太师椅度，对赵普讲：嘿，你两个仲跪喺度做乜啊？快啲快啲起身啊！高怀德呢企起身啦嘛，但系个赵普呢仲系喐都唔喐，跪喺度。赵普，朕都叫你起身，你跪喺度做乜啊？微臣不敢乱动啊，臣有罪啊，臣擅闯皇后寝宫，然后仲用水泼陛下嘅面。唉，陛下都话要取臣性命，咁臣点敢平身啊？哎呀，赵普，你仲唔忿气啊？朕头先系一时火起，讲得过分啲啫，你何必咁认真啊？陛下金口玉言，陛下亲口讲嘅说话，咁臣啊点敢违背啊？唉，好啦好啦好啦，而家就朕啊当住高怀德面前讲啦，以后啊无论你赵普做咗啲乜嘢事都好啦，哎呀，我唔会攞你性命啊！赵普嗰阵呢就慢慢爬翻起身，讲咗句：多谢皇上嘅恩典，臣以后绝对唔敢随意得罪皇上啊。赵匡胤呢等到赵普起身之后呢，佢是头脑清醒返嘛。佢对赵普讲：最近呢排都唔知点解，一阵不知不觉饮酒饮得过量咗啲。酒醒之后呢又十分后悔吧。赵普，你话啦，朕系唔系已经不可救药呢？皇上千祈咪咁讲啊，人人都会有啲爱好嘅，皇上不过贪饮几杯酒都系算乜嘢过错啊？高怀德嘅插嘴讲啦：臣认为呢扬州嘅战事皇上应该尽快决定啊。对对对，高怀德你讲得啱，如果唔及时剿灭李图收复扬州，哎呀，李从俊气焰就会更加嚣张㗎啦。赵普亦讲啦：咁就请陛下
今晚好好地唞下，听日御驾亲征扬州啦。姚康仁拧一拧头，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嘅？顾怀德就以为赵康仁唔肯亲自领兵出战，就望住赵普，赵普就快啲出声：陛下，系咪唔想御驾亲征呢？唉，边度系啊？朕想而家就即刻出战。赵普就跟住讲：皇上，你啱啱饮酒都未醒得晒，依家就起程，系咪急咗啲啊？你使乜担心啊？头先啊，确实有多少罪意，所以先会讲出话要杀军师嘅啫。依家一听到话要出兵打仗啊，唉，我就罪意全消啊！高怀德忍唔住笑咗上嚟啦，皇上大哥，虽然做咗皇帝啫吓，但系啲脾性依旧。姚康人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呢个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姚康人将朝廷嘅事交晒俾嗰三个宰相嘅处置。又将防守京城嘅大权俾晒细佬赵光义啊！呢度啊顺便讲下啦，因为赵匡胤做咗皇帝噃，所以佢两个细佬呢就唔能够用匡字嚟咧做名噶嘛，所以赵匡义就改为赵光义，赵匡美就改为赵光美。於是二弟赵光义，三弟赵光美，咁一切都安排好啦。姚康仁呢就去向母亲道致辞行。自从姚康仁做咗皇帝之后，道士嘅身体啊越嚟越差喎。咁啊系啊，过去呢你又一直用顽强嘅意志嚟到支撑住身体，帮我仔安排大大小小嘅事嘛，所以呢就算系多年形影相随嘅老伴赵宏恩不幸病死咗之后呢，道士亦都支撑得住噃，并冇表现呢受太大嘅打击。但系而家呢自己最痛锡嘅大仔赵匡胤已经做咗皇帝喇喎，一切事都如愿以偿了，无牵挂啦。所以呢慢慢就变得衰老啦。赵匡胤嚟到向母亲辞行嗰阵，佢正系蹦喺床上细细声咳嗽。赵匡胤嘅老婆王氏呢就喺道士嘅背后轻轻地同佢捶背脊。赵匡胤见到娘亲人好消瘦，一时之间都唔知讲得乜嘢好，仲系道士先开口：皇上，依家要带兵去打仗啦。系啊系啊，孩儿即刻要出发，所以赶嚟向娘亲辞行。皇后就讲：哎呀，而家都就快天黑啦，不如陛下听日先出发啦。道士啊，用一种十分温和嘅神态讲：哎呀，你都傻嘅，打仗啊，最紧要系争取时间啊嘛。系啊，系啊。仲是娘亲最了解孩儿的。皇后呢亦一连几句：是啊是啊，仲是皇太后讲得啱，皇太后讲得啱啊。姚康仁临走就吩咐皇后：你要日夜都陪住娘亲，寸步不离啊。跟住姚康仁就统领两万御林军，同埋赵普、高怀德成班大臣一起出兵。好在嗰晚呢，哎呀，月色好明朗喎。姚康仁就下令上半夜行军，下半夜休息。好快就嚟到去到扬州城啦嘛，姚康仁就派人飞。

0: 快报俾石守信同王审琦听。石守信呢，一连打得几个败仗，唉，十分沮丧啊！而家知道皇上御驾亲征，更加觉得冇面见皇帝咧，就对王审琦讲：兄弟啊，我哋带埋五万大军嚟打少少一个扬州城，唉，居然遭受咁大挫折，我实在冇面见皇上啊！王审琦就劝住佢：二哥，皇上好快就嚟到噶啦，佢御驾亲征，一定能够好快攻破扬州嘅。唔得啊，唔得啊！皇上嚟到之前，一定要我哋攻入扬州，如果唔系我哋边度有面见人啊？于是佢两个就下令全力攻打扬州城。咁啊，呢次同当初唔同啊！李图呢守城咧守咗十几日噶啦嘛，你再英勇善战好啦，城中啊弹尽粮绝都冇办法支撑噶嘛。又知道赵匡胤亲自攻城，城中嘅人啊个个都人心惶惶，攻城嘅宋军就啱啱相反，依家皇帝亲自带领大军嚟，咁啊士气十分高涨，就拼命攻城。城里边嘅小玲珑咧就问李图：将军，扬州城仲有冇办法顶得住呢？唉，顶得住又要顶，顶唔住亦要顶，哪怕只能够守一日啊，我亦都唔会放弃嘅。小玲珑知道扬州城唔能够再支持噶啦，李图依家守城池，无非系想拖延时间，将大宋嘅军队吸引住，俾多啲时间李从俊准备嘅。李图呢就曾经想派一队人马护送小玲珑冲出扬州，送佢远走他乡，但是小玲珑唔肯喎。佢话妾已经承蒙大人收留，妾身已经为将军所有，生系将军之人，死系将军之鬼。将军既然决定与扬州共存亡，妾又点能够独自逃生呢？小玲珑一番说话讲到李图十分感动，大力抱住小玲珑，只是讲了一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子。两人对住城破人亡嘅时候，反而十分缠绵温馨。咁又讲翻石守信同埋王审琦两个啦，佢带领全军嚟到攻打扬州城，又打咗一日一夜，李图大军咧差唔多全部俾人消灭晒啦。石守信呢？因为以前输过仗，伤亡惨重啊嘛，而家俾佢攻入扬州城啊，哎呀，佢第一件事就系要捉到个李图，要亲手杀咗佢哋都报仇解恨。点知王审琦呢，先行一步啊，捉咗李图去。石守信一听到消息咧，就攞住嗰对大铜锤飞快去见王审琦，一见到面就大声嗌：李图喺边度啊？哦，我已经将李图困住啦。喂，你喺边度啊？快啲放出嚟俾我一铜锤送佢归天。二哥，那个李图不是等闲之辈，一定要交给皇上亲自处置，我哋不能随意处置噶。乜话？李图杀咗我成千上万弟兄，你居然话我都不能随意处置佢？喂喂喂，你到底系同我系兄弟啊，还是同李图系兄弟啊？
1: 好啦好啦，
0: 呢两个结拜兄弟呢，因为个李图呢，两个就吵上嚟，几乎打上嚟。喂喂喂，两个都系武将嚟㗎嘛，打上嚟点算啊？哎哟，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赵匡胤千里送荆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民灾族于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石斗信同王审琦呢，因为处置李图个问题呢，两兄弟呢就争起上嚟，几乎打咗两仔。石斗信呢就系、要王审琦将呢个李图交俾佢嚟处置。佢係一心想殺咗佢喎，因為啦個李圖呢曾經殺傷咗佢幾千人馬㗎嘛，谷咗一肚氣，所以係都要殺呢個李圖。但係王審琦就唔肯啊，就話一定要將呢人交俾皇上嚟到處置。但係呢石守信呢就硬係驚住，如果交俾皇帝呢，皇帝萬一好心赦免佢一死，咁咪弊。所以石

就是得硬硬碰。王沈奇呢，脾气又比较好啲，又比较有头脑啲，佢就一味劝住二哥，你千祈咪发火。二哥嘅心情我十分理解嘅，不过我认为皇上马上就嚟到啦嘛，应该将李图交俾皇上嚟到处置啊，比较妥当啲。唔得唔得啊，李图只能够由我亲手处置。但系王沈奇就硬系唔肯嘛，嗰个石头上就更加火滚啦，大声啊闹：王沈奇，伦兄弟呢？我比你大吧，我系二哥。论朝中嘅官职，我亦比你高一级啊嘛！而家我命令你，即刻交李图出嚟。二哥，你嘅命令呢，我从来都系无条件服从嘅。但系呢件事，我就难以从命啦。石守信就急到发发跳，后面就忍住气讲：好啦好啦，咁啦，嗱，你讲俾我听。你将嗰个李图运喺边度，我偷偷地揾到佢，一同取一送佢上西天。皇上如果追究责任，与你无关啊，话晒我杀就得啦。唔得你唔得你二哥，我实在冇办法咁做嘅。王沈奇，啊你又真系混账喎，你仲系咪我兄弟㗎？唉唉，我同你不但今生是好兄弟，来世都是好兄弟啊嘛。但是交唔交李图俾你又是另外一件事喎。好啦好啦，王沈奇，我唔同你讲咁多啦。你只要答我一句话，你交唔交李图出嚟？讲完就举起双锤就要打落嚟啊。王沈奇拧一拧头讲：唉，二哥，你就算而家杀咗我，我都唔会交李图俾你㗎啦。啱啱喺呢个时候手下嚟报告：皇上驾到。石守信就只好同王沈奇一起出去迎接皇上啦。石守信就救咗王沈奇一眼讲啦：如果皇上放咗个李图呢，我都唔肯跟你同你搏命吓。哎呀，二哥，你呀真係呀，咁放唔放李图系皇上嘅事呀嘛，关我乜嘢事喎。两个人一睇就见赵匡胤，赵匡胤一眼望到佢哋呢两个由头到脚都染满鲜血，就成个血人咁啊。唉，赵匡胤十分肉赤，叹咗句：哎呀，你两个真係辛苦啦。点啊，受伤紧唔紧要啊嘛？唔紧要。唉，兄弟，你两个真係劳苦功高啊。惭愧惭愧啊，见你有咩功劳啊。王沈奇跟住讲：哎呀，收复扬州城，我哋实在冇乜功劳可讲㗎。咦，点解两个咁谦虚呢？因为啊，攻打扬州城嘅人，佢哋两个带领50,000人马出征㗎嘛，足足死伤咗一半。赵普见得咁呢，就出声安慰佢哋啦。唉，石将军，王将军，你两位不必责备自己啦。而家已经消灭咗李图，李从俊呢就大势已去㗎啦。石守信就即刻接住讲：李图嘅军队又已经消灭咗，但係李图仲喺度喎。啊，李图而家喺边度啊？王沈奇将军收养咗佢啦。王沈奇就讲啦：臣认为李图并非寻常之辈，一定要交俾皇上嚟到亲自处置。哎，你讲得啱，李图就确实是非比寻常喎。啊，佢

夫君作宴，既然我哋将你哋两位猛将喺扬州城外抵挡咗足足成个月噃，朕就系想见见佢，哎呀，睇下佢何方神圣咁厉害吓。石首相就问啦嘛，咁陛下会唔会放过李图呢？咁善战之人，朕点会轻易放过佢？放走佢岂不是放虎归山？石首相就欢喜啦，细细声问王审琦：喂，你听到未啊？我冇听见。啊，你呢个人啊，真系啊，我都唔嬲啦，你仲喺度发脾气。其实呢，赵匡胤呢，亦根本冇打算放李琦噶，就算唔将佢杀头啊，都运你坐监啦。你谂下，李图只系带30,000多人马就打败石守信同王审琦50,000大军嘛，扬州佢守咗成个月，你哋都打唔入啊！你放走佢啊，咁啊放虎归山。之后来呢，赵匡胤呢又话放走咗李图噃，点解会咁呢？一来呢，因为赵匡胤啲人比较重财，又比较心软；另一个原因呢，就是由于小玲珑嘅缘故啦。赵匡胤本来就唔知道李图带埋小玲珑去打仗嘅。嗰日攻入扬州城之后，赵匡胤就设宴接待有功将士，一直饮到黄昏先散席。赵匡胤微微有啲醉意，就对王审琦讲：你带朕去见一见嗰个李图系咪？睇下佢系咩三头六臂咁厉害。王审琦就带皇帝去到关押李图的地方，那阵已经是黄昏时分，去到一间小小的房嗰度，点住几盏油灯，灯光昏暗。李图同小玲珑呢就并排坐在床上，姚康引入到房啦，佢哋喐都唔喐啊！王审琦就大声喝咗：李图，皇上嚟咗，你仲唔跪低求恕罪？李图十分平静咁讲：我知道死到临头嘅，你何必求咩恕罪啫？赵普就望住赵匡胤，见到佢眼金金咁睇住小玲珑，好似根本就冇见到李图咁嘅样嘛。赵普就细细声讲：李图，要我睇呢，如果你认罪呢，皇上或者会免你一死㗎嘛。李图就望一眼赵普就讲啦：如果我冇认错呢，你一定系嗰位赵普大人系咪？正是正是，赵大人，请你转告大宋皇上，李图但求速死，别无他求咯。赵普望一眼赵匡胤，见到佢仲系心不在焉，眼定定望住个小玲珑。赵普就对李图讲啦：李将军，你想唔想同你而家坐埋一齐个女人生同床死同月啦？李图一听到咁讲，即刻有回答：如果大宋皇帝恩典，使李图能够同小玲珑同葬一个墓穴，来世甘愿为大宋皇帝做牛做马。赵匡胤听到佢讲话小玲珑个名咧，就问赵普：喂，嗰个女人就叫小玲珑啊？赵普啊冇出声。赵匡胤就自言自语讲咗句：咁真係名副其实喎，小玲珑，小玲珑。讲完赵匡胤就再冇出声，就离开啦。离开大营之后，赵普一直跟住尾嘛。赵匡胤就问：赵普，你仲未走啊？啱啦，朕想问你一件事。

神知道啦，陛下想问小玲珑系嘛？哎呀，赵宝啊，啊你嘅人真系厉害哇、啊！我乜嘢谂法都俾你睇透啊！哎呀，陛下，你头先企喺度眼金金望住小玲珑，咪讲话我睇出嚟啦？啊，而家李桃恐怕亦睇穿皇上谂紧啲乜嘢啊！阿邵康宁当堂面红咗阵啊，跟住就问：喂，小玲珑呢个人，你仲知道啲乜嘢啊？哦，个小玲珑声心名碎，微臣都唔清楚、啊，只知道佢系青州好出名嘅妓女，人称做青州之宝。佢色相同埋歌舞，仲有服侍男人嘅床上功夫，并称为青州三绝。姚康人听完就吟吟沉沉，自言自语：哦，青州三绝啊，朕只系睇过佢色相一绝啫噃，仲有两绝呢？哎呀，真系讲得咁明白啦！姚普啊，当然系心中了了啦。皇上想领略其他两节，就是歌舞同床上功夫嘛。其实你有乜难啫？哎呀，小玲珑已经晕咗喺度啦，你要佢服侍你同你瞓觉，哎呀，只系手刀擒来，你出句声话都冇咁易啦。姚康人呢亦确有啲动心。佢就问赵普：喂，赵普，你真係咁諗呀？哎，神点諗法呢就无所谓呀，关键係陛下你想点啫，你想唔想呀？姚康人沉默咗轮叹咗口气：唉，而家咁嘅形势好似唔能够咁放纵自己喎。国事未定，天下未平，朕点能够有啲咁荒唐嘅諗法呢？如果呢件事传出去，人人对朕就会另眼相看㗎啦。赵普又话啦：哎呀，陛下，你严于律己，洁身自爱，始终不忘定国安邦平天下嘅事，真是令微臣万分感动。不过皇上头先讲的所谓荒唐之念，唉，朕也不敢认同咯。咁照你咁讲，即是话臣咁諗法亦并非荒唐。唉，是呢啲就算乜嘢荒唐之事呀、啊、古语有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老实对皇上讲啊，微臣见到小玲珑嗰阵啊，都有啲心动呢。姚康人啊，下架张笑：真系啊！哎呀，朕以为你系个正人君子嚟嘅。哎呀，正人君子系一回事，见到女人心动又系另一回事啊嘛。对，你啊讲得几啱。君子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见到小玲珑就有啲动心啊，呢个叫做有所为，但系只系动心啫，冇做出乜嘢其他嘅事啊嘛，吓咁就叫做有所不为咯。姚普跟住就讲啦：唉，君子当成人之美。乜话？姚普，你讲乜话？哦，你系叫朕放咗李桃同小玲珑啦、啊？哎呀，不敢。神点敢擅自决定呢？神只喺度猜测陛下嘅心思啫。姚康人就冇出声。又过咗阵，姚康人就讲啦：姚普，朕的确系想成人之美，何况小玲珑确实系人间尤物，朕确系唔忍心杀咗佢。不过对李桃呢，朕就确实有啲唔放心。陛下

0: 精神睇法呢？李徒虽然是自命不凡，但是神觉得他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如果陛下放了他，那神估计呢他都不会带来什么大麻烦的。赵匡胤最后就作出决定，放了李徒，不过呢要偷偷地静鸡鸡来进行吧，千祈不要张扬，因为呢有些人啊对你放过李徒呢会好有意见啊。于是就在大宋军队攻破扬州城的第二日，未天光呢，赵普就将李徒和小玲珑带到城外，交给他们一匹高头大马和一些粮食银两。赵普对李徒说，那这匹马呢可有力气的，逐然孭住将军和夫人远走高飞。李徒一手抱着小玲珑上马，他即刻跪低讲了一句，赵大恩人，恩重如山，末将不敢言谢，请赵大人转告宋皇上，我们后会有期。讲完就飞身上马，一直向着北边飞奔而去。赵普就将这件事就报告给赵匡胤，赵匡胤知道之后就摇头叹息，唉，看来李徒不忘雇主，仲去投奔李从俊啊。赵普就跟着讲，如果李徒带着小玲珑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住下来，男耕女织，那么几好呢？现在他去北边找李从俊，那以后如何收场就好难预料咯。那么讲回个石守信啦，他得到消息说李徒已经离开扬州城，石守信就一口气去找皇帝问，为什么要放走李徒啊？赵匡胤哈哈大笑，你识的乜嘢啊？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李徒走去会合埋李从俊之后呢，一起带着剩翻个三万军马呢，本来就想去退翻去山西太原嘅，但系已经嚟唔切啦，就只好去山西广陵城嗰度。李徒亲自带领人马攻城，一下子就攻入广陵城，于是死守咗轮。同大宋军大战的互有伤亡，赵匡胤就亲自督师，一次就攻破了城池。李从俊见到宋军已经攻破城门开始涌入来，就知道大势已去。李从俊还未曾揸定主意，不知怎样自杀好，到底用剑好啊，还是在城墙跳下去好呢？欲知咁佢点样收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到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匡胤》。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讲古台。
2: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觉的听啊。

0: 切都好似已经平静落嚟，但系每当我谂起你嘅时候，呢一道伤痕都会令到我心。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区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巡查工作情况汇报，沪杭高腰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我区举办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推动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

0: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区巡查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听取上一轮书记专题会点人点事整改落实情况，14届区委第七轮巡查和第四轮巡查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充分肯定全区巡查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巡查工作始终坚守严的主基调，紧紧围绕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严格对照四个聚焦，监督重点精准履职，靶向监督，有效推动化解一批制约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事项，有力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把准巡查工作政治方向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扣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生态建设、统战宗教管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抓实精准监督，善于透过业务表象深挖政治偏差，透过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症结，持续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标本兼治抓实巡查整改工作，聚焦本轮巡查发现的专项资金监管不严、工程项目程序不规范、公车管理执行不到位、干部日常监管宽松软、部分问题整改治标不治本等短板弱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行台账管理、清单推进、闭环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反弹回潮等现象，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堵塞管理漏洞，真正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守正创新，提升巡查监督质效，严格落实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查工作方针，持续深化巡查机构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人大等监督力量协同联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问题共商、成果共用的一体化监督机制，紧盯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使用、违规吃喝、行政执法等监督重点，深挖细查各类显性和隐性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的针对性、穿透力和震慑力。要从严从实建强巡查干部队伍，大力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紧扣高腰基层巡查工作实际，持续加强巡查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严明巡查工作纪律规矩，健全严管厚爱、激励约束并重的管理机制，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巡查铁军，为全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全区上下要持续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久久为公抓实抓细巡查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不断净化基层政

0: 生态，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护航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稳步向前。区领导肖进基、李小斌，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区委巡查办组成员、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2号下午，我区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在高腰区第一中学报告厅举办。活动邀请了省市资深教育专家到场点评指导，全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各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及责任督学等近350人参会。
0: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毛秋霞参加活动并表示，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立足高腰本土文化底蕴，凝聚家校社协同合力，加快打造一批具有较高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学校文化建设品牌，为高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力。本次安排上台陈述答辩的9所学校，围绕本校的核心文化定位、学校的核心文化体系、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学校文化建设预期效果等内容做现实陈述，现场回答点评专家的提问。3位点评专家逐一精准点评，既肯定了各学校加强文化建设的工作措施和特色做法，也对各学校凝练核心文化体系、优化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专业的改进意见。会上还通报了关于对全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方案进行符合性审查的情况。
2: 学校将继续做好励志特色育人与文化铸魂育人，让老牌名校焕发全身活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今天我们高腰区举行了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这是基于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交流会，确实为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学校品牌，打通任督二脉，文化建设定会推到一个新高度，助力高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眼下我区各地早稻已成熟，进入收割期。近期我区天气多变，短时强降雨、晴热天气交替频繁，给早稻收割工作带来一定影响。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再次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其中，大湾镇古溪村建设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长势尤为喜人。
0: 7月10日，记者走进大湾镇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连日来，每逢晴好天气，合作社便立即启动抢收模式，组织多台收割机同时下田，全速推进早稻收割。
5: 揸住现时嘅有利时机，晴好嘅天气，马上将几台收割机开个雷，要将呢一片示范片区要全部收割完毕。今年嘅合作社总嘅种植面积有接近1000亩，示范片区嚟讲嘅话有150,000亩，全部亦都系种植咗系区所推广个最响丝苗以及野香优丽丝。
0: 谭少聪告诉记者，示范区今年种植的早稻与往年相比，产量更高，长势更好。
5: 今年种植咗呢两个示范品种，抗倒伏以及抗病虫害嘅能力比较强，比去年同期来讲有所提高，亩产嘅话亦都达到系理想嘅预期，平均嘅亩产都有1000斤左右。呢一片示范片区嘅话，预计喺今明两日全部收割完毕。
0: 据了解，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通过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方式，采用水稻合理密植、一喷多簇等增产关键技术，实现水稻单产提升，示范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粮。
5: 我社充分利用我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主体，耕作、防、收、控5个环节都是全程机械化，在用人成本方面各方面的成本亦都有所降低，将是个效率的话亦都会有所提高了。

0: 目前我区各地正抓紧晴好天气，加快早稻收割进度。据区农业农村局数据统计，2026年我区早稻种植面积 24.4 万亩，预计总产量达 10.8 万吨，面积与产量均与去年同期整体持平。目前早稻已收割约 19.5 万亩，预计7月24日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
1: 7月11号，由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数字骨科诊疗专委会、肇庆市医学会联合主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腰医院承办的2026年高新技术专题研讨会暨第一届骨健基层医会肇庆骨关节炎阶梯标准化治疗培训与骨质疏松规范化管理研讨会在肇庆顺利召开。
0: 本次研讨会吸引省内近百名骨科医师参会，多位知名专家围绕前沿技术规范诊疗开展专题分享与圆桌研讨，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骨科诊疗服务。
2: 我们就希望把我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这些专家，那么都到高药区人民医院来出诊，来会诊，把我们现在省级医院的先进的治疗理念和先进的治疗技术全部复制输送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医院来，为我们基层的这些老百姓提供这个家门口的这种医疗服务，不需要再长途跑到我们省级城市去治疗。
3: 我们借助我们广药院总院专家的这种技术力量，我们已经开展了多例的高难度的手术，不仅的增强了我院骨科的技术水平还有专科的影响力，另外呢，使到我们本地的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省级骨科专家的这种优质的服务。
0: 参会骨科医师表示，研讨会内容贴合日常临床工作，解决了平日接诊老年骨关节患者时遇到的诸多困惑，学到了可直接应用于临床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与康复管理方案，收获颇丰。
4: 通过本次的骨科专题会议，我系统学习了一个骨质疏松全程管理啊，骨关节炎阶梯治疗啊，微创的关节置换手术等前沿的新的技术指标，更新了基层骨科诊疗理念，补齐了一个复杂骨病的处置短板，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一个临床管理与微手术期管理能力。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7: 可以将噪音变成音乐，可以将你的失望和不开心变走，可以将梦想变成真实。只要心里面有爱的天使，那你有你的天使没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啊，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7: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

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0: 什么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了，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这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这一本数簿乘返的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睡觉乘返1日的。30年就是得返30日的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区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巡查工作情况汇报，沪杭高腰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我区举办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推动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

0: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区巡查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听取上一轮书记专题会点人点事整改落实情况，14届区委第七轮巡查和第四轮巡查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充分肯定全区巡查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巡查工作始终坚守严的主基调，紧紧围绕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严格对照四个聚焦，监督重点精准履职，靶向监督，有效推动化解一批制约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事项，有力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把准巡查工作政治方向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扣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生态建设、统战宗教管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抓实精准监督，善于透过业务表象深挖政治偏差，透过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症结，持续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标本兼治抓实巡查整改工作，聚焦本轮巡查发现的专项资金监管不严、工程项目程序不规范、公车管理执行不到位、干部日常监管宽松软、部分问题整改治标不治本等短板弱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行台账管理、清单推进、闭环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反弹回潮等现象，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堵塞管理漏洞，真正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守正创新，提升巡查监督质效，严格落实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查工作方针，持续深化巡查机构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人大等监督力量协同联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问题共商、成果共用的一体化监督机制，紧盯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使用、违规吃喝、行政执法等监督重点，深挖细查各类显性和隐性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的针对性、穿透力和震慑力。要从严从实建强巡查干部队伍，大力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紧扣高腰基层巡查工作实际，持续加强巡查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严明巡查工作纪律规矩，健全严管厚爱、激励约束并重的管理机制，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巡查铁军，为全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全区上下要持续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久久为公抓实抓细巡查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不断净化基层政治。

0: 仍态，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护航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稳步向前。区领导肖劲基、李小斌，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区委巡查办组成员、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2号下午，我区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在高腰区第一中学报告厅举办，活动邀请了省市资深教育专家到场点评指导，全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各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及责任督学等近350人参会。
0: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毛秋霞参加活动并表示，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立足高腰本土文化底蕴，凝聚家校社协同合力，加快打造一批具有较高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学校文化建设品牌，为高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力。本次安排上台陈述答辩的9所学校，围绕本校的核心文化定位、学校的核心文化体系、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学校文化建设预期效果等内容做现实陈述，现场回答点评专家的提问。3位点评专家逐一精准点评，既肯定了各学校加强文化建设的工作措施和特色做法，也对各学校凝练核心文化体系、优化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专业的改进意见。会上还通报了关于对全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方案进行符合性审查的情况。
2: 学校将继续做好励志特色育人与文化铸魂育人，让老牌名校焕发全身活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今天我们高腰区举行了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这是基于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交流会，确实为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学校品牌，打通任督二脉，文化建设定会推到一个新高度，助力高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眼下我区各地早稻已成熟，进入收割期。近期我区天气多变，短时强降雨、晴热天气交替频繁，给早稻收割工作带来一定影响。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再次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其中大湾镇古溪村建设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长势尤为喜人。
0: 7月10日，记者走进大湾镇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连日来，每逢晴好天气，合作社便立即启动抢收模式，组织多台收割机同时下田，全速推进早稻收割。
5: 揸住现时嘅有利时机，晴好嘅天气，马上将几台收割机开过来，要将呢一片示范片区要全部收割完毕。今年嘅合作社总嘅种植面积有接近1000亩，示范片区来讲嘅话有150,000亩，全部亦都种植咗系区所推广个最响丝苗以及野香优丽丝。
0: 谭少聪告诉记者，示范区今年种植的早稻与往年相比，产量更高，长势更好。
5: 今年种植咗呢两个示范品种，抗倒伏以及抗病虫害嘅能力比较强，比去年同期来讲有所提高。亩产嘅话，亦都达到系理想嘅预期，平均嘅亩产都有1000斤左右。呢一片示范片区嘅话，预计喺今明两日全部收割完毕。
0: 据了解，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通过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方式，采用水稻合理密植、一喷多簇等增产关键技术，实现水稻单产提升，示范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粮。
5: 我社充分利用我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主体，耕作、防、收、控5个环节都是全程机械化，在用人成本方面各方面的成本亦都有所降低，将是个效率的话亦都会有所提高了。
0: 目前，我区各地正抓紧晴好天气，加快早稻收割进度。据区农业农村局数据统计，2026年我区早稻种植面积 24.4 万亩，预计总产量达 10.8 万吨，面积与产量均与去年同期整体持平。目前早稻已收割约 19.5 万亩，预计7月24日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
1: 7月11号，由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数字骨科诊疗专委会、肇庆市医学会联合主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腰医院承办的2026年高新技术专题研讨会暨第一届骨健基层医会肇庆骨关节炎阶梯标准化治疗培训与骨质疏松规范化管理研讨会在肇庆顺利召开。
0: 本次研讨会吸引省内近百名骨科医师参会，多位知名专家围绕前沿技术规范诊疗开展专题分享与圆桌研讨，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骨科诊疗服务。
6: 我们就希望把我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这些专家，那么都到高药区人民医院来出诊，来会诊，把我们现在省级医院的先进的治疗理念和先进的治疗技术全部复制输送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医院来，为我们基层的这些老百姓提供这个家门口的这种医疗服务，不需要再长途跑到我们省级城市去治疗。
7: 我们借助我们广药院总院专家的这种技术力量，我们已经开展了多例的高难度的手术，不仅的增强了我院骨科的技术水平还有专科的影响力，另外呢，使到我们本地的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省级骨科专家的这种优质的服务。
0: 参会骨科医师表示，研讨会内容贴合日常临床工作，解决了平日接诊老年骨关节患者时遇到的诸多困惑，学到了可直接应用于临床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与康复管理方案，收获颇丰。
8: 通过本次的骨科专题会议，我系统学习了一个骨质疏松全程管理啊，骨关节炎阶梯治疗啊，微创的关节置换手术等前沿的新的技术指标。更新了基层骨科诊疗理念，补齐了一个复杂骨病的处置短板，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一个临床管理与微手术期管理能力。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9: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0: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普通人的一生约有1/3的时间是在睡觉中度过，但有的人表示自己每天只睡4小时就够了。那么不同人群每天到底应该睡多少个小时，补觉有用吗？那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睡眠的时长是随着年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般而言，小学生要保证每天睡眠10个小时左右，初中生每天睡眠9个小时左右，高中生每天睡眠8个小时左右。对于成年人来说啊，每天睡眠6至8小时，60岁以上老年人适当减少，也需每天睡眠6个小时，这有助于减少痴呆的风险。那是否存在每天睡眠4个小时就足够的情况呢？其实啊，这只是极个别例子，并不是科学的睡眠方法，容易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那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不能有效睡眠导致第二天疲乏的情况，有些人就会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睡眠。其实啊，偶尔一次的失眠可以采用补觉的方法来改善，有助于缓解疲乏，但如果经常睡眠不好，采用补觉的方法就会弊大于利，可能会加剧失眠。那如果一周有3天或3天以上的失眠，连续1个月的话，那就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区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巡查工作情况汇报，沪杭高腰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我区举办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推动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城市发展既要抓好建设，又要抓好治理，要坚持以城市居民需求为导向，顺应数字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 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区巡查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即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听取上一轮书记专题会点人点事整改落实情况，14届区委第七轮巡查和第四轮巡查回头看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充分肯定全区巡查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巡查工作始终坚守严的主基调，紧紧围绕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心大局，严格对照四个聚焦，监督重点精准履职，靶向监督，有效推动化解一批制约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的堵点难点问题，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事项，有力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各项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渐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把准巡查工作政治方向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高腰发展实际，紧扣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美生态建设、统战宗教管理、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抓实精准监督，善于透过业务表象深挖政治偏差，透过共性问题深挖根源症结，持续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巡查工作全过程，不断提升各级党组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标本兼治抓实巡查整改工作，聚焦本轮巡查发现的专项资金监管不严、工程项目程序不规范、公车管理执行不到位、干部日常监管宽松软、部分问题整改治标不治本等短板弱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实行台账管理、清单推进、闭环消耗，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反弹回潮等现象，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堵塞管理漏洞，真正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要守正创新，提升巡查监督质效，严格落实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巡查工作方针，持续深化巡查机构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人大等监督力量协同联动，完善信息互通、线索移送、问题共商、成果共用的一体化监督机制，紧盯项目审批、工程建设、资金使用、违规吃喝、行政执法等监督重点，深挖细查各类显性和隐性问题，不断增强巡查监督的针对性、穿透力和震慑力。要从严从实，建强巡查干部队伍， 大力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紧扣高腰基层巡查工作实际，持续加强巡查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严明巡查工作纪律规矩，健全严管厚爱，激励约束并重的管理机制，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高素质专业化巡查铁军，为全区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全区上下要持续弘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始终坚守政治巡查定位，久久为公抓实抓细巡查各项工作，持续巩固拓展全面从严治党成效，

0: 不断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以高质量政治监督护航中国式现代化高腰实践稳步向前。区领导肖进基、李小斌，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区委巡查办组成员，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7月12号下午，我区首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在高腰区第一中学报告厅举办。活动邀请了省市资深教育专家到场点评指导，全区教育系统相关负责人、各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及责任督学等近350人参会。
0: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毛秋霞参加活动并表示，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特色内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立足高腰本土文化底蕴，凝聚家校社协同合力，加快打造一批具有较高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学校文化建设品牌，为高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文化动力。本次安排上台陈述答辩的9所学校，围绕本校的核心文化定位、学校的核心文化体系、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学校文化建设预期效果等内容做现实陈述，现场回答点评专家的提问。3位点评专家逐一精准点评，既肯定了各学校加强文化建设的工作措施和特色做法，也对各学校凝练核心文化体系、优化特色教育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专业的改进意见。会上还通报了关于对全区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方案进行符合性审查的情况。
2: 学校将继续做好励志特色育人与文化铸魂育人，让老牌名校焕发传承活力，为高腰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3: 今天我们高腰区举行了中小学校文化建设工作陈述答辩会，这是基于学校文化建设的深度交流会，确实为学校文化建设提升学校品牌，打通任督二脉，文化建设定会推到一个新高度，助力高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眼下我区各地早稻已成熟，进入收割期。近期我区天气多变，短时强降雨、晴热天气交替频繁，给早稻收割工作带来一定影响。连日来，全区各地种粮大户和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调集联合收割机全线开联，再次掀起早稻收割热潮。其中大湾镇古溪村建设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长势尤为喜人。
0: 7月10日，记者走进大湾镇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连日来，每逢晴好天气，合作社便立即启动抢收模式，组织多台收割机同时下田，全速推进早稻收割。
5: 揸住现时的有利时机，晴好的天气，马上将几台收割机开过来，要将这一片示范片区要全部收割完毕。今年的合作社总的种植面积有接近1000亩，示范片区来讲的话有150万亩，全部亦都种植了是区所推广的醉香丝苗以及野香优荔枝。
0: 谭少聪告诉记者，示范区今年种植的早稻与往年相比产量更高，长势更好。
5: 今年种植了这两个示范品种，抗倒伏以及抗病虫害的能力比较强，比去年同期来讲有所提高，亩产的话亦都达到是理想的预期，平均的亩产都有1000斤左右。这一片示范片区的话，预计在今明两日全部收割完毕。
0: 据了解，古溪村的水稻增产关键技术示范区通过耕种管收全程机械化方式，采用水稻合理密植、一喷多簇等增产关键技术，实现水稻单产提升，示范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粮。
5: 我社充分利用我社是农业机械化服务主体，耕作、防、收、控5个环节 都是全程機械化，在用人成本方面各方面的成本亦都有所降低，將是個效率的話亦都會有所提高了。
0: 目前我区各地正抓紧晴好天气加快早稻收割进度。据区农业农村局数据统计，2026年我区早稻种植面积 24.4 万亩，预计总产量达 10.8 万吨，面积与产量均与去年同期整体持平。目前早稻已收割约 19.5 万亩，预计7月24日可全面完成收割工作。
1: 7月11号，由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数字骨科诊疗专委会、肇庆市医学会联合主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腰医院承办的2026年高新技术专题研讨会暨第一届骨健基层医会肇庆骨关节炎阶梯标准化治疗培训与骨质疏松规范化管理研讨会在肇庆顺利召开。
0: 本次研讨会吸引省内近百名骨科医师参会，多位知名专家围绕前沿技术规范诊疗开展专题分享与圆桌研讨，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骨科诊疗服务。
6: 我们就希望把我们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这些专家，那么都到高药区人民医院来出诊、来会诊，把我们现在省级医院的先进的治疗理念和先进的治疗技术全部复制输送到我们本地的这些医院来，为我们基层的这些老百姓提供这个家门口的这种医疗服务，不需要在长途跑到我们省级城市去治疗。
7: 我们借助我们广药院总院专家的这种技术力量，我们已经开展了多例的高难度的手术，不仅的增强了我院骨科的技术水平还有专科的影响力，另外呢使到我们本地的居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省级骨科专家的这种优质的服务。
0: 参会骨科医师表示，研讨会内容贴合日常临床工作，解决了平日接诊老年骨关节患者时遇到的诸多困惑，学到了可直接应用于临床的标准化诊疗流程与康复管理方案，收获颇丰。
8: 通过本次的骨科专题会议，我系统学习了一个骨质疏松全程管理啊、骨关节炎阶梯治疗啊、微创的关节置换手术等前沿的新的技术指标，更新了基层骨科诊疗理念，补齐了一个复杂骨病的处置短板，有助于提升自身的一个临床管理与微手术器管理能力。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0: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9: 星夜星情，
10: 全新开播，
9: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9: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9: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

晚上好啊，来到了星期一的晚上，成全新一个星期、哦、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了今个星期六日的一个高温的天气之后呢，发现呢都是办公室的空调是最亮的。Hello， 大家好，欢迎直播间这么多朋友仔。刚才在开播之前也都是在、直播间和大家谈了一阵偈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外加1059的公众号 JYGB1059 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这里和我谈偈听歌，还有和屏幕前的这么多朋友仔一起去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咁啊，刚先咧就倾到咗，咁啊，一位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啦，喺广州打拼紧啦，咁啊，讲起咗广州，咁啊，去广州一段经历啊，主持人去广州一段经历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发现中途开车嘅时候咧，你好急，但系咧佢又冇服务区俾你，你真系急到不得了嘅时候，你点会处理咧？咁样，咁啊，富贵就话啦，哎呀，咁啊，你可能咧就睇情况啦，系咪细嘅急可以忍啊，大嘅急真係好难忍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係每一次嘅经历呢都係会换嚟教训嘅。即係下一次呢真係开车嘅时候冇饮咁多啲即係可能会导致肚痛啦，你自己肚仔唔舒服嘅嘢啦，同埋呢就真係少饮啲水，咁去到目的地之后呢再补充多啲水分就 ok 啦。如果你开长途车嘅话，最好呢就係揀返一条呢係服务区比较多少少嘅高速嘅。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选择。富贵也说了，我试过开车到半路因为太急了，本来不想去加油的，那么迫于无奈去加油。哦，那其实你就算去了加油都不紧要的，你车又油的话呢，你想加多少都是 OK， 没问题的，你想加50元都有50元的加法，10元加都有10元的加法。没空调吹啊，真的瞓不到啊，为什么啊，你在家所以没空调吹啊。其实我觉得呢，一年到头呢他这个叫做什么热的日子不算话特别多，可以开空调啦，即是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难为自己。同埋呢，如果你真的不想在家呢，你都可以去商场，你什么都不用买，穿一下空调就可以了。哦，反正呢去到天气好热的时候呢，游泳池和商场就是最多人的了。这晚会暖到爆炸。OK， 不敢那么多，那我们马上来听一听啦，就刚才在直播间朋友仔徐元点的这首黄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开启今晚的星夜星情。大家可能到直播间这里跟节目倾倾偈的，在屏幕当中是留下你想听的歌，我们一起是共度今晚的良宵啊。

哦，呢首歌原来是富贵店的，不好意思、啊、是不是有时候有嘉年华？没有的，这里没有的。感受高温段奏。其实我们

唔好意思啊，黄访问，咁啊呢首你点嘅痴情男子汉冇呢首歌啊，嚟首古巨基嘅好想好想。OK， 咁啊喺半点之前咧，听翻首任贤齐嘅《我是一只鱼》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吓。无论翻唱点样翻唱啦，我还是最喜欢这首歌，原唱的这首《我是一只鱼》。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4: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3: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4: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3: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4: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3: 外加1059，
4: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3: 生活中嘅美好。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7: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8: 好啊，22:33吓，翻到嚟节目当中啦，继续会有节目喺度同大家系一齐喺呢度听听歌、倾倾偈啦，分享下高腰嘅好物嘅。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好物啦，就系我哋嘅荔枝燕窝糕点啊。咁啊，虽然今年嘅荔枝啦，可能系小年啦吓，相对嚟讲咧，收成方面咧就冇上一年咁多嘅，上一年系大年嚟，所以我哋系即系好多荔枝啊，所以我哋搞咗好多活动啦，同大家推介。但系荔枝我哋岭南系每年都有的，你而家去到超市度睇咧，你都会发现咧，其实都有荔枝，只不过咧吓，可能系冇我哋上年或者系荔枝大年嘅时候咁多啊。但系我哋荔枝咧都系我哋岭南嘅佳品嚟噶嘛，虽然话一个荔枝300火啫，你唔想上火可以试下呢一款。系啦，荔枝燕窝糕点吓，冇错，佢嘅荔枝味都好浓下嘅，咁打开之后咧，佢会有少少似呢个榴莲冰皮雪嗰个榴莲冰皮咁样，即系我哋之前咧大货大嘅嗰个榴莲冰皮咁样，即系出边系一层咧好透明嘅嗰啲咁样嘅馅嚟，透明嘅皮嚟嘅，入边咧

粉粉红粉红，然之后一阵嘅荔枝味，食起身咧都好似雪糕啊，同埋榴莲冰皮咁，只不过系佢唔系榴莲嗰阵味，系荔枝嗰阵味，即系换咗一种水果咁样，你都可以将佢当作为系榴莲冰皮咁样嘅。嗯，系啊，咁啊一盒咧有四个，嗯，一盒有四个，六十克每一个。嗱，咁啊呢一个就系一盒啦吓，大家咧都可以买翻去试一试吓，唔系好贵啫吓，29.99吓，咁啊大家咧就都可以系即系尝下先咯，系咪？荔枝嘅话咧就都好热气，食一粒咧，因为佢原生态得滞，而且咧佢比较难保存，但系呢个就唔紧要吓，呢个系即系加工品啦，都可以翻去试试啦。过咗12点咧，半梦半醒嘅感觉，瞓咗又好难瞓沉啊，所以咧就系、是、睡眠呢样嘢咧，对于好多中年人嚟讲咧，都系好。点讲好咧？好好紧要嘅日常生活，以前唔觉噶，以前咧大张床咧，无论几点钟咧都系瞓得着嘅，所以挨夜变成咗我哋啲后生，以前后生嘅时候咧，真系好好习惯性嘅嘢。但系到咗大咗之后咧，你不得不认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系，我到点要瞓觉啦？得嘣一声打落张床度，瞓就瞓得着噶啦，瞓唔着就算噶啦，系咁样噶吓。咁啊，我相信可能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睡眠之间嘅烦恼啦吓，唔紧要啦，我哋系。唔好焦虑咯，唔好对抗佢咯，尝试去顺应佢啦。如果你身体已经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话，我觉得就系唔好烦先啦，做好呢一个适应佢嘅准备先啦。嗯，我估你系90后，又话年纪大，我哋80后咪咯。啊喂，90后啊，最大嘅都已经差唔多37岁啦，你觉得真系唔老咩？即系讲真，你话真系唔老，即系你话讲老咧，佢又唔可以讲话系老。但系你同啲后生比咧，即系同你10-20岁嘅时候比咧，20-0岁嘅时候比咧，你系冇办法比得到嘅。你40岁咧，又就真系后生咗啲嘅吓。你同40岁嘅比咧，又后生啲嘅。但系我哋都喺度奔四嘅路上边啦，系咪啊？都在奔四啊，对吧？所以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些身体的变化，你不能不去正视它吧？我觉得。所以年轻的时候总有年轻的那个好处咯，是不是？当然啦吓，咁啊直播唔可以早瞓，其实11:30瞓都冇问题，睇下你第二朝早几点钟起身啦。如果系6:00起身，就建议你而家就好瞓啦。如果好似我哋咁样7:00起身，8:30到岗嘅话咧，咁其实11:00瞓咁上下咧，都 OK 嘅。我觉得成年人每日有7个钟嘅睡眠时间，应该都够噶啦。是啊是啊，即是讲紧 我自己啫吓，唔知大家系点样噶吓。当然有啲高精力人群嘅话咧，就即系可能5-6个钟都得嘅，系咪？90后算年轻，唔好认老啦。OK， 咁啊，听翻首咧就系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吓，哇哦，好青春嘅感觉。有冇人知道呢首歌系零几年嘅歌啊？

Twins 的歌简直就是我的青春啊，我以前很喜欢 Twins 的，即是房间里面都贴满了他们的海报啊。我都不记得从几时开始不追星了，应该是回初中学业重了之后就不多追星了。

系啊，每次咧听到一啲嘅Twins 嘅歌咧，我都会觉得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原来我自己咧都已经系到咗呢一个叫做咩咧怀念啊！冇事啊，我帮嗰个声卡充充电先，系咪唔充噶？应该系吧。冇意思啊，佢话电量过低，我充充电先吓，等等吓。OK 嘛，大家可唔可以听到我嘅歌？唔系听到我把声，我觉得好似有少少嘅嗰个接触不良，等等下，稍等一阵吓。OK 嘛，能听到嘛？系啊，咁啊，其实咧，听到一啲嘅以前咧零几年嘅歌啦，咁啊，嗰阵时亦都有人讲咗话呢首《恋爱 Twins》嘅《恋爱大过天》咧，系2002、2003年咧，嗰个时候嘅歌嘅。咁我嗰阵时好细个嘅，但系佢喺我嘅嗰、那个印象当中，我追 Twins 嘅时候咧，都仲系翻紧小学一日保留年纪。咁啊，哇！呢首歌真系喺叫做咩咧？即系十零岁啦，少女嘅青春入边啦，哇！即系画满咗咧，对一啲呢首歌嘅歌词入边嘅呢个期待，就会觉得啊，咩意思咧？同埋咧，呢个究竟系咩感觉咧？咁样嘅，哇！咁然后咧就到咗后嚟咧，就真系到咗初中之后咧就。冇有听，但系真系冇乜点追啦。咁啊，包括咧，今先系阿富贵都咁讲话咧，系嗰阵唔系佢哋佢话系女仔会比较容易追星啲，而小男孩会比较少啲。我觉得小男孩可能会打游戏啲，系嘛？大家即系以前咧喺你哋嘅嗰个青春入边咧，边一样嘢对你即系造成嘅影响会比较大少少咧？或者你认为系一啲嘅每逢听到呢首歌或者睇到呢个游戏啊，或者系睇到呢样嘢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哦，原来我细时系咁样过嚟嘅，系咪啊？2002、2003我已经出嚟做嘢啦，系咪啊？唔出奇吓，嗰阵时真系唔出奇吓，抄歌词系咪啊？咩啊？以前啲人抄歌，系啊，我都抄。我都抄，我好抄啊！小学嗰时候我抄歌词，我真系有抄歌词啊。即系一眨眼啦，咁多年过咗去啦，啲记忆开始模糊啦。但系即系歌曲系一样好神奇嘅嘢嚟嘅，就算你记忆点样模糊都好啦，佢都会将你带翻你以前嘅嗰种感觉。即系哦，你听咗好似刚先呢首歌咁 ，Twins 嘅《恋爱大过天》或者佢嘅其他啲歌嘅话咧，你就会谂翻起以前。即系追星嘅嗰个时候嘅感觉系点样嘅，系咪？阿健马上播翻首咧，肥健今晚咧坚持咗喺度吓，终于播到你嘅歌啦，许冠杰嘅《半斤八两》我今晚冇点发几句就走啊，至少有20分钟。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终于等到你嘅歌啦吓，2分0钟啦吓，唔打搅你听歌先，马上听下呢首歌先。

美丽嘅误会啊！你话佢邵永庆同广州一样咁热，半斤八两系咪啊？唔紧要啦，呢首歌都好经典噶，因为佢嘅嗰个歌词咧非常之直白吓，咁啊，刚先大家都听到咗啦，冇错吓。好啦，咁啊，欢迎蝴蝶兰啊 ，Hello， 晚上好啊，问你今晚想听咩歌啊？咁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就系嚟自苏打绿嘅《小情歌》嘅，边个朋友仔点噶？富贵啊，系啊，大家一齐笑笑几好啊，系啊，我觉得开开心心咯。就算依家都坚持紧同大家一齐倾偈啊，做紧嘢。其实我而家做紧嘢，系啊，今日可能真系剪个发啦，咁啊，洗得个靓头啦，食咗餐好嘅，就会开心啦。生活就是这么的简单啊！蝴蝶兰你好，我系君子啦。蝴蝶兰系我哋嘅老朋友嚟啊，肥英。是一位姐姐来的，应该是，是吗？应该是。

0: 系啊，咁啊，大家咧就都好开心啊，都系直播间嘅老朋友嚟噶啦，咁啊就欢迎大家啦，咁啊嚟到咗我哋今晚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吓，我个开心嘅要求都好低啫，唔低噶啦，真系唔低噶啦，食好瞓好啊嘛，真系生活中嘅到好多小事咧，真系因为你工作已经够烦噶啦，甚至屋企嗰啲嘢咧都好多，但系如果你话你一日当中都有一两件事是值得令你开心的话，就真的那你的生活就很好了，对吧？苏打绿还有一个夏天限定歌，他下了夏天是吗？我搜一下有没有哦。蝴蝶兰你好啊，我是富贵花，真好，晚上可以玩，上班可以玩手机，你上班不玩手机的吗？我相信你不会吧，现在很多工作信息你必须得在手机接收吧，对吧？是啊，是不是手机已经不单止是成为一个玩，是啦，咁佢仲系一个叫做咩办公工具嚟噶啦，系啊，所以即系好少少公司或者系单位咧，佢会发手机俾你嘅，即系佢已经变成咗一种叫做办公工具嘅，系，所以即系点讲好咧，即系估唔到吓，即系当你听紧零几年嘅歌嘅时候，你会唔会谂到依家呢个世界发展成咁嘅样咧？我真系谂唔到啊！唔知道未来会点样啦吓，你睇下而家 AI 咁盛行啦，你点知道以后即系除咗 AI 之外咧，佢会唔会有即系单身出其他嘢嚟吓？我上班嘅时候玩唔到手机，系冇信号嘅，系咩？你做咗工作咁，咪即系俾你专心啲、认真啲咁去做咯。主播辛苦啦，嗰首歌唔玩完唔使走咯。哦 ，OK。OK， 等首先咧，话唔定我哋真系有咧，系咪？哎呀，马上听翻首咧，就系500嘅夏夜晚风好嘛？咁呢首歌系边个朋友仔点噶？出嚟认领一下，你仲喺直播间嘛？一齐嚟听下你点嘅呢首歌。
1: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
0: 哦，呢首先系你噶，我就话啦，全场唯一一首500嘅，唔都系你点嘅。你点嘅？OK， 原来肥劲点嘅。

我仲以为呢首歌系即系听起身咧会即系嗰种即系睇歌词会系嗰种好好 high 啦，好夏日嘅感觉，但系发现诶同。同好似同同我印象中好似有少少唔一样，同我嘅嗰个黑板印象有啲啲唔一样。原来系咁轻柔嘅一首歌啊！诉说紧咧喺夏夜嘅嗰个时候啦吓，有个人喺身边就好啦，系咪啊？我估应该系啦，好眼瞓，坚持。

呢首歌啦，真系够舒服啊，听得冇错吓，咁啊，非常之舒服哦，多谢系啦，咁啊，阳光灿烂，欢迎你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加加关注啊，咁啊，今日你想收听嘅系咧就系我哋嘅我加零九晚上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晚晚黑嘅十点到十一点半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哈，我有主播咧同喺度咧就系听听歌倾倾偈，分享下高腰嘅好物嘅。咁啊，今日同大家介绍呢首歌咧就系唔系介绍嘅呢个品咧，系啊，冇错吓，就系我哋嘅荔枝燕窝糕啊。喺半点之前咧，嚟听翻首直播间朋友仔点嘅古巨基嘅一首《好想好想》。听呢首歌又翻到咗咧就系追剧嘅。暑假以前呢小学呢放暑假的时候呢最喜欢看的就是湖南台的《还珠格格》，后来呢追下追下呢变成了他们这个出剧叫什么名字，依萍啊余萍啊这出剧叫什么名字我不好记得剧名叫什么呢，情深深雨蒙蒙系歌父有冇学友嘅回头睇啦，有要十一点钟之后先播到吓，因为呢个时间嘅原因咧，剩翻两分零钟三分钟系比较适合播呢首古巨基嘅《好想好想》。十一点钟翻嚟之后咧，我哋播你嗰首回头睇啦，好嘛，翠如。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好嘅，咁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啊，23:03啊，继续系点样同大家一齐喺今晚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啦，听听歌，倾倾偈啦，同埋咧就系分享下高腰好物嘅，同大家介绍下啦。你系咁啊，放喺我呢一个嘅台面之前嘅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咩咧？荔枝燕窝糕点，其实佢同榴莲冰冰咧系有异曲同工之处嘅，就系佢嗰啲馅啊换成咗呢个荔枝馅啦吓，系嘅，冇错啊。咁大家啦，如果感兴趣咧，都可以买翻嚟试试。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天气的方面的那个即最近的天气都比较热啦，同埋呢徐源同我哋分享咗话，哎呀最近呢上金像山啊，但天气太热去唔到啊，点点点。係嘅，咁我都唔係好建议大家呢喺太热嘅嗰个时间出门，可以早少少。朝早可能8-9点嘅时候呢，咁坐接驳车上到去呢，就相对嚟讲山顶嘅温度係会低啲啲，咁我会相对凉爽少少。係囉，咁你就喺中午落嚟嘅话呢，咁确实呢就係都会有少少热嘅。咁如果你户外出行嘅话呢，真係要备好水啦。打好遮啦，做好防晒啦，等等吓。最近天气确实系热吓，但好快落雨啦，大家期待一下，落咗雨之后就凉爽吓。几时有徒步金像山？唔知啊，依家嘅话咧，就因为佢系规范管理咗之后咧，可能相对嚟讲冇以前即系咁容易组织得到噶啦。系啊，爬山就唔攰，有啲人中意嘅，其实都好嘅，锻炼一下。即系有时候你做嘢做攰咗咧，即系大家应该都有。大家都是打工人，应该都好能够共情得到，即是当你做了一日夜之后，你回到去你家是不想动的，即是你没有那么精力再去做其他事，所以高精力的人群才会有这个这样的心情去运动，或者是你即那天真的相对来讲工作少啲，你会有心情回家就会是运动一下锻炼一下，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是选择去散步，是的，选择去散步，然后就是被自己咧就冇咁剧烈嘅运动啦，然后咧就俾身体系休息一下咯，咁样咯。我日头行上过去好攰，恰似你的温柔蔡琴可以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帮你搜一下。嚟首陈慧娴嘅有福气。OK， 咁我哋听翻首咧就张学友嘅回头太难，好吗？

0: 好啦，咁啊，等等先吓，因为咧有少少嘅嗰个系统上边嘅调试啊，有啲啲错错地、乱乱地嘅。咁我哋而家重新听翻呢首学友嘅《回头太难》啦，重新开始。
1: 让我停歇，只是我有罪，今夜自己的。
0: 唉，点解咁嘅吓？我都搞唔明嗰个系统吓。啊，咁啊，如果吓，话、啊、又到十一点啦。除咗系学友嘅《回头太难》之外啦，大家仲有冇其他歌咧？嗱、我就有一首林俊杰嘅《新地球》啦，李行亮嘅《回忆里的那个人》啦，轨迹啊，周杰伦嘅《轨迹》嘅。呢个点嘅都系时钟粉啊，几时又带队组织徒步金像山啊？点讲好呢？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我去组织嘅话咧，讲真嗰句啦，我会觉得有点累。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依家咧爬金像山系比以前好爬咗嘅，但系咧这个天气不太适合。
1: 深深刻刻痛着我
0: 咁怪嘅吓，今晚嘅系统点解自己会播歌？大家听唔听都有两首歌喺度重复播紧啊！如果系有嘅话咧，咁我真系都要调试一下先得啦吓，因为咧真系好奇怪吓。咁我哋倾住偈先啦，好嘛？倾住偈先啦。播下呢首歌先，立即播放《恰似你的温柔》，大家能听到吗？

0: 哦，你哋听嘅系冇听到我有播紧两首歌出去系咪啊？我呢边咧真系听极都有两首歌度回旋紧，因为我一直好似滴咗个试听嘅，系啊系啊。OK， 我哋听蔡琴嘅《恰似你的温柔》好吗？
1: 再见。
0: 而家听到啦，而家 OK 吗？而家呢个天气爬山 ？No， 即系点解大家会讲多嘅都系一啲嘅春游、秋游呢啲咧？因为真的春秋游会比较适合出行，出去啲户外运动。你冬天太冻了天气，然之后夏天到了而家呢咁样嘅，即系36、37度啦。睇紧温度，可能甚至去直逼到40度嘅呢个温度咧，真的不建议大家咧，真系即系喺好热好热嘅时候，例如中午12点钟到下午3点钟嘅时候外出或者系爬山参加户外活动，会比较就是难受。

蔡琴的这首歌真的好听了。我记得那年山竹台风呢，我去白云看蔡琴演唱，你都几犀利哦。那年的台风真的很大啊，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因为呢那年应该是我刚入行没几耐的，然后第一次经历咁，即是在自己的单位在新闻战线这里经历一个咁犀利的台风，然后呢就看到一些前辈怎样报道这次这样的台风。真的我们都是出现在第一现场的人了，对，给个赞自己吧，给个赞我们同行。出来工作一段时间朋友都好在这里。哎，别这样我会想哭诶。真的啊，虽然现在呢都跟一些大学同学有联系，或者跟高中同学有联系，但是大家都有自己人生轨迹，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相聚呢已经是没有以前的那种 feel， 即是你跟高中同学每一次的相聚你都是谈论你们以前的时光，你跟大学同学的每一次相聚都是谈论大学的时光。爱情有个缺，就是那种情谊的话在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好，但是呢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是遗憾咯，因为我觉得人生总是会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是的，你小学同学还有没有在这里，还记不记得了？早排看人家朋友圈，看到人家晚上上金掌山看夜景好靓啊。你总不妥协，其实肥劲你都已经算幸运的了，出来做事的时候朋友都在身边，因为我在外地读大学，即是我呢的朋友仔呢都在外地的那个城市，我有一班好好 friend 来，但是他们都在那个城市发展，就得我一个人回来，即是每次看到他们聚我都不是不在场。是的，那肇庆这边的朋友仔呢就都好多嫁咗出去，太惨了，女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好了，听翻首张学友的《回头太难》，因为刚才咧我搞咗啲乌龙咧，以为播唔出啦，所以断断续续播咗，咁而家咧就听翻一首完整嘅咁啊，《回头太难》，随缘点嘅歌。能

0: 唔中意参加同学聚会，次次都系食饭饮酒，系咪？自己唔识得饮酒唱歌，佢又冇乜意思。我得到咗一定嘅年纪咧，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嘅生活方式。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合适的，你自己开心的，那你就去做吧。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觉得不想做的，如果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情况之下，又在合理的范围内，那就不干吧。哎，你不可以说工作你说不捞不捞，因为工作是你经济来源来的，你没了它的话，你基本生活保障不到，是不是？这件事就没办法的。但很多东西你可以选择的话，我觉得就是选择自己开心的生活方式啊。饭后高歌系啦，消息咯，你睇下出边即系好多啲离合体啦，系咪？好多人都系食完饭之后喺度唱歌噶，几开心啊！
1: 一生的爱回头太难，孤往昔。
0: 上个月训练嘅时候，嗰时嘅朋友已经搬走咗啦，系咪啊？嗯，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人生轨迹，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地的。2018年下半年吹到升胡姬的树都咁夸张咩？即系唔系好留意，因为嗰阵时你知道台风嘅话咧，一般就唔出门嘅。咁但系我哋啲记者系奔喺前线度嘅，咁我哋都会系留意高腰嘅消息会比较多啲。咁适合做咩？打麻雀？你又唔识打麻雀？适合翻屋企。哦，系走咗。Oh no， sorry， 节哀。人生无常，所以对，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太突然了，我也觉得太突然了。

0: 好，咁啊，跟住落嚟呢首歌系陈慧琳嘅《有福气》吓，咁啊，祝直播间入边嘅每一位朋友仔都有福气啦，无论系工作啦，定系身体啦，定系屋企人啦，仔仔女女啦，爸爸妈妈啦，都有福气。
1: 没有花都让我拥抱，拖着落日自己去起舞。
0: 我同佢系球迷，今日喺广州揾佢偶像，攞咗个签名球衣给他圆梦。哎呀，你这样说我都想哭了，不要再说。哇，你这样说我觉得真的是太遗憾了吧。那你跟他很好吧？哎呀，你这样讲我真的太能共情了。

萨瓦迪卡，罗家辉嘅4433冇，唔觉眼吓，搜唔到啊，唔好意思啊。咁大家如果系呢个唔点歌嘅话咧，咁我就播自己歌好嘛？系啊，咁我 sorry 啊，费劲，就你嘅留言我就唔读出嚟啦，但我看到了，真的就是人生无常嘛，多点尝试一下自己的一个喜欢的东西吧，系。想做咩就去做咩啦，冇令到自己遗憾。有啲嘢做唔到，尝试过做唔到嘅话就算啦。但系咧就想做嘅时候，系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去圆梦。真的是，即系我有时候咧，真系啲网友咧，即系讲一句话咧，就系你唔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到嚟，系啊，所以。系咯，咁啊，所以就即系对好，即系过好当下嘅每一天。哎，嗱，唔好讲啲咁伤心嘅话题啦，好嘛？咁啊，今晚咧仲有两首歌，咁啊，不如留俾我啊。呢首歌就系李洪亮嘅《回忆里的两个人》吓，并唔系《回忆里的那个人》吓。李洪亮系一个音乐才子嚟嘅，佢好多歌其实都好好听吓。当然佢上一年因为某档嘅综艺节目咧，又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啦，翻到咗大众嘅视野当中啦。但系就因为咁样，我又重新关注起咗佢嘅歌。路灯下的恋人，好嘅，飞劲，晚安。

0: 会奋不顾身。
1: 欢迎你啊，大眼睛，虽然你来得比较迟啊，但是都看得到你有支持，有支持啊。是啦，咁啊，今晚嘅直播嘅时间啦，话咁快啦，又准备结束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咧系嚟自阿 J 嘅，系啦，咁啊，叫咩名咧？游园会吓，呢首歌咧亦都系我好中意听嘅，因为咧，我觉得每一次听到佢咧，我会觉得就是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对啊，没错。所以咧就虽然今晚咧可能同大家都同我分享咗好多自己嘅个故事啦，开心嘅、唔开心嘅都好啦，都希望大家带住愉快嘅心情入睡啊。听翻呢首嚟自周杰伦嘅《游园会》，我哋听日下午系啦，直播间再见啦。咁啊，睇下大家希望我带咩品都可以留言嘅。

0: 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

0: 只用了不到三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它大概需要七秒钟。它大概需要七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喂，在这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3: 我等待我希冀。
1: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3: 无论战胜，
2: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3: 有伤势，有分离。
1: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呢个系你嘅选择，
5: 你嘅选择，
4: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0: 各位是不是不是华太夫人是还原尽量请各位回避一阵吧。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7月14号、今日是星期二的农历六月初一。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50%到65%嘅。西港神韵同大家听嘅会有龙剑生梅雪诗三笑姻缘第一场。
0: 夫人，贫道喺西厢设下斋殿，请上过。
2: 谢主持。春娘，
3: 夫人知道。秋香，夫人吩咐你同佢求支自身签、一支驾宅签同老爷求支福星签，顺便解埋佢。
4: 知道啦。

0: 小姐，你真系实心噶啦，有咁孝心添，真系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啊！小姐，小姐，你真系靓嘅啫，小姐，小姐，点解你总唔睬我嘅咧吓？
1: 求神，求神，明心拜跪来求。

0: 样真系甜，我粗心欲求了数月，你省下猫面我无怨噶。
1: 哈，你的雪面皮厚噶噃，
0: 麻麻地啫。

0: 齐地呢，小生彬彬有礼，仗义为怀，廉洁自持嘅小姐。
1: 哎呀，你以为我赞你呗？
0: 你话我仲礼义廉，咁仲唔系赞我？
1: 我话你无耻啊，蠢错！
0: 你真系咁样话我？

0: 你唔应承我，我点都唔起身噶啦。
1: 我睬你都嘥气嘢。
0: 诶，小姐，
1: 哈，竟然咁下流，拉衫你添啊！
0: 小姐，我都唔记得问你贵姓名添。
1: 唔知，好放手咯噃。
0: 你唔讲，我点都唔放噶啦。
1: 嗱，你仲唔放？我嗌先嚟噶。
2: 抽香啊，抽香、啊。
1: 哦，系啦。
0: 哦，哈、啊，原来你叫做抽香啊！
3: 冷眼窥人痴。

0: 呀，仲有机会。夫人叫我找你，问你做乜咁耐？
1: 哦，你话俾夫人听，我摆埋呢几支签就嚟噶啦。
0: 哦，苗族大哥。
2: 啊？咩事啊？
0: 苗族大哥，你今次真系要帮帮我忙至得啦。
1: 喂，唔该，同我解啲签啦。
0: 哈哈，咪就系我，
1: 俾翻嚟。
0: 秋香姐，呢次除咗我之外，就冇第二个人同你解签噶啦，请坐啦。呢一支签系咪乜嘢噶？
1: 老爷嘅福星签。
0: 哦，国子而祝寿，上上签嚟噃。富贵荣华，百子千孙，好极啦。呢一支咧，
1: 文家宅。
0: 哦，风送滕王阁。好啊，合家安宁，一切平安。咁呢一支呢？
1: 文字新。
0: 文字新，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呢一支签话举碗齐眉，恭喜你今年红鸾星动，唔使几耐就会嫁得个如意郎君，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后福无量啊！
1: 哎呀，夫人啊，你都听到晒啦。呢支系你嘅自身签嚟噶，佢话你红鸾星动，今年就要嫁人、哦。
3: 哼，混账，乱讲！秋香，收拾齐啲嘢，我哋开船。
1: 哦，
0: 开船。哦，周子大叔。

0: 叔，
1: 哎，咩事啊，相公？
0: 你见唔见有只官船啊？
1: 哎，开咗好耐啦。
0: 啊，咁你猜猜我得唔得咧？
1: 哎，唔得，每日我呢个时间啊都要黑班阵噶。
0: 我俾二两银你，得啦啩？
1: 二两银啊，哎，得，请上船啦，相公，嚟，
0: 好啊，好啊。
1: 哎，好食嘅啊，哈哈。坐稳啦，
0: 唔该。
1: 嗱，坐稳啦，我开船啦。相公啊，乜你识得同人哋改名嘅咩？
0: 我冇同人改名啊。
1: 啊，仲话冇添，大咗你都仲叫我做周子嘅。
0: 周子即系叫撑船嘅人咁解，我点知你叫咩名啊？
1: 啊，我啊冇名噶，呢度一带啲人啊叫我做肥佬嘅。啊，相公啊，你改啲名都几骨子嘅，同我改翻个啊啦。
0: 同你改名，你想唔想发达咧？
1: 梗系想啦。
0: 咁就改你做米田共啦。
1: 啊，咩叫米田共啊？
0: 又米又田，两样都有，你想唔发达都几难啊。
1: 系嘛，好啊好啊，我以后咧就要人哋叫我做米田共啊。
0: 喂，米田共啊，
1: 乜嘢唱歌？
0: 你会唔会唱歌啊？
1: 会，不过我唱啲歌啊，大声格冇准嘅。
0: 大声，大声就最好啦。我想你一路唱歌，唱到去官船度，每一句歌都有秋香两个字，越多秋香就越好。每一句秋香，我打上一分银俾你，你有冇本事赚啊？
1: 唉，有钱赚啊，咩嘢都识唱啊。
0: 咁你。

0: 了除秋香，高声大叫秋香你在哪方，嗌得声咁大流汗，秋香秋香我发大狂，恨秋香闹秋香太无心肝，怀念秋香又爱秋香，迷人秋香大声高呼，秋香在哪方，可爱秋香我为你心藏。
1: 哦，秋香姐是我啊，秋香姐秋香姐，今次仲唔见返你，
2: 又是你啊，
1: 是我啊。

0: 臭病者。
1: 我哋走啦。
0: 对我一笑，就算临死都抵嘅啦。
2: 相公啊，你件衫啊湿晒啦，快啲入去我攞个件你换啦，唔系冷亲噶啦。
0: 好啊，好啊。

0: 向姐，哎呀，乜又系你呀、啊？你死跟住嚟做乜嘢呀？唔通我头先拦你唔够咩？
1: 秋香姐，我就系多谢你正话赐俾我啲羊脂甘露咯。系咧，你哋几时再会去进香噶？
0: 唔知
1: 啊。佢喺菩萨面前对我一笑，喺官船又对住我一笑，而家又对我一笑，分明系对我有意思嘅啫、好，等我想个办法，点都要再见佢先得。
2: 喂，你又去边度啊？
3: 又咪同太师揾书童咯？佢又要读过书嘅，又要个样生得端正，真系唔容易揾噶嘛。
1: 大哥，
3: 咩事啊？
1: 正话听见讲话，你哋想请书童系嘛？我想做，唔知得唔得咧？
3: 咁你识唔识字噶？
1: 我都读过下书嘅。呢次嚟寻亲不遇，唔翻得乡，求大哥你高堂贵手啫。
3: 咁啊，我即管带你去见下太师，碰下你嘅运气啦。
4: 你话你读过书啊？我绝对对俾你对，肯定对唔对得到。
1: 请太师出题。
4: 山羊从地起。
1: 太师，奴才谂到啦。
4: 咁你讲。
1: 五福自天来。
4: 五福自天来。吓、啊？唔错，唔错。好，等我再出个对俾你对。
1: 啊，
4: 君因身衰，
1: 父业子当成。
4: 系，好句，好句。你不但文思文字，而且公正贴切添。好，我俾50两身价银过你，你呀即刻写翻张埋身契俾过我。嗱，你以后就叫华安，喺书房服侍华文华武。两位上讲，
1: 谢太师。
4: 阿平在，你带华安入内堂拜见夫人大少奶同二少奶。
3: 知道，跟我来。

0: 二少奶，佢系新嚟嘅书童，叫做华安。老爷叫我带佢嚟拜见夫人同埋二少奶嘅。
1: 华安拜见二少奶，
2: 唉，得啦。吓、
1: 啊，我咪叫华安啦。
2: 好啦，阿平，你翻出去啦，我会带华安去拜见夫人同埋大少奶嘅啦。
0: 知道。
2: 哎呀，表弟，我问你啦，你扮鬼扮马走嚟呢度，究竟为咗咩啫？
1: 表姐，实不相瞒同你讲啊，我今次不远千里而来，无非为咗八个字。
2: 边八个？
1: 就系、是、叶下洞庭，河开水电啊！
2: 叶下洞庭秋，河开水电香。啊，原来你系为咗秋香。
1: 表姐真系不愧书香世代，一讲就明啦。
3: 嗯，气。

0: 好啦，咁我同你赌3000两，2个月为期，你得到秋香，咁就我输啦。咁你娶唔到咧，
1: 咁啊我输咧。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3: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兵：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面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

0: 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

0: 是同期记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2: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1: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3: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5: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7: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6: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8: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8: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0: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观察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
9: 粤听 APP 就搞定，
10: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2: 我是大傻。

0: 界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0: 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3: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
3: 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高温缓解，最高气温30到33度。广州市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1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守护国宝红树林，广东交出全国第一生态答卷；
2: 智能蝶变，广东水文以科技引领赋能防汛减灾；
3: 广东文旅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60%，持续擦亮月夜月美品牌；
2: 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
3: 广东多彩活动上线，乐享缤纷暑期。
2: 7月15号祝福，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
3: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金牛岛红树林片区视察时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如今，广东以一份亮眼的生态答卷回应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这个月初，广东省“十四五”红树林营造修复工作总结大会公布，截至2026年5月底，全省已累计完成红树林营造修复8195.73公顷，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8000公顷目标任务，营造修复面积总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报道。
2: 5年来，广东沿海各地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打造一批可复制、可观摩的生态修复标杆项目。作为全省红树林分布面积最大的地市，湛江累计营造红树林2822.04公顷，修复红树林1382.61公顷，面积均居全省首位，在全省总任务收官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近期，湛江成功获批全国首个海洋领域 ROD 试点项目，同步研发出桐花蜜、揽钱茶、揽钱果脯等红树林特色衍生产品，探索打通红树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路径。湛江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杨峰：
5: 其实每一种红树林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作用，我们还开发了红树林的蜂蜜的产品，还有红树林的果脯。我们的目标是2年内争取把红树林的果实纳入国家卫健委的药食同源目录，同时的话呢，让沿海10000间户家庭受益。
2: 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保护区位于深圳湾东北岸，总面积367.64公顷，是全国唯一地处城市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香港弥浦保护区共同组成后海湾红树林湿地。保护区红树林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有红树植物19种，2022年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在这里，红树、候鸟与高楼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深圳市民何雪梅：
6: 这边的环境就是保护得特别的好，然后一路进来就是那鸟叫声特别的清脆悦耳。
2: 2024年11月，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截至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已有20个签署国，成员国覆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依托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将红树林保护推向全球合作新高度，为各国提升湿地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韦福雷。
7: 通过红树林中心的话呢，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实践以标准或者是案例的方式啊向外输出，来为这些成员国呢提供生态治理的指引和支持，为全球的滨海安全、海岸线的安全提供支持。
2: 与此同时，深圳坚持陆海统筹、规划引领，累计营造红树林 19.19 公顷，修复红树林 103.09 公顷，超额完成任务。深圳还率先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保护碳汇方法学，落地全国最高单价红树林保护碳汇交易，成交单价达485元每吨。深圳市西部水源管理中心西沥水库管理所所长钟志峰。
8: 林木啊，缓冲了这暴雨的冲刷，林下的植被要牢牢地固住了这个土壤，有效地防止了这个水土的流失。在水质净化方面呢，林木和植被净化了雨水，湿地和水下的植物抑制了负营养化，形成了这个三级净化系统，实现了水源保护与这个生态体质的双向赋能。
2: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汕尾创新政府统筹加国企赋能加资本运营加信贷支持四维联动融资机制，引入国企力量破局，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累计营造红树林 503.87 公顷，修复红树林 57.52 公顷，超额完成总任务。汕尾市海丰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许家书。
9: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严格遵循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严守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严禁在红树林分布区及周边开展污染排放、围捆养殖、乱砍滥伐等破坏活动，为红树林生长防养筑牢安全屏障。
2: 此外，广东在全国还率先破题，把红树林生态价值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汇生态产品，全省蓝碳交易总额累计超800万元。接下来，广东将紧扣国家“十五五”规划目标及工作部署，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修复、国家山水工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提质增效，同时聚力做强蓝碳价值实现工作，持续释放红树林等海洋生态资源多元价值。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熊兰兰。
10: 我们华南蓝碳合作协议的签订呢，就是我们具体落实红树林从种下去到用起来的一个具体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在蓝碳的调查监测、标准制定、开发交易以及模式创新上做出更多努力，争取为双碳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推动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3: 近日，省委决定王雄飞同志任茂名市委书记，庄月群同志任汕头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茂名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温占斌同志不再担任汕头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省委另有任用。
4: 志向未来。
3: 位于北江之畔的石角水文站是北江流域总控制站，也是国家重要水文站。随着智能设备的投入使用，石角水文站正经历着一场智慧化的蜕变。从传统的人工测报到无人机、无人船协同作业，从数字孤岛到数字孪生平台全景掌控，广东水文正以科技之智守护江河安澜。本台报道。
2: 清晨的北江江面，石角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常规测验。过去，开展一次流量测验往往需要多人上船协同配合。而如今，工作人员在岸边清点屏幕，一艘搭载着新一代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的无人船便按照规划航线自动驶向指定断面，流速、水深、流量等实时数据便源源不断传回后台。广东省水文局清源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11: 那么这个无人船呢，它是相较于我们传统测验，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了，用于一个中小河流的测验啊，还有应急测验都是比较方便的。
2: 无人船只是广东水文黑科技家族中的一员，在石角水文站，智能飞行测流设备已成为预测主力。 北疆2024年第二号洪水期间，多模型集合预报体系精准预测十角站洪峰流量，预报精度高达 99.5%， 有效预见期比传统理论预见期延长20小时以上。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工程师任宇哲：
11: 那我们通过无人机在天空实现非接触式的一个雷达测验，进行一个流速测验。那我们现在水位、流量、伤情都可以实现自动监测。那通过这些手段呢，加快我们水文部门向全面智能化前进。
2: 如果说无人化设备是水文站的手脚，那么数字孪生系统就是它的大脑。广东自启动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以来，以北疆为样板，打造了全国数字孪生水利建设十大样板工程。走进十角站的中控室，大屏幕上一条模拟的北疆与现实的断面监测数据实时同步，水位、流速、流量在数字世界中逼真还原。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测报中心主任何勇：
12: 我们现在通过无人值守，我们手机 APP 端的一个应用远程操控，一个数据的一个可视化过程，信息的一个传递效率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是在大洪水期啊，进入孪生平台以后，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们水位的一个淹没范围，同时呢，对我们整个多套在线流量监测数据的一个工况进行一个判别。
2: 广东省水文局清远水文分局副局长蔡思龙：
13: 持续推进包括像水利测雨雷达、村村通雨量站、广东水文能力提升工程以及智慧水利等项目的建设，全力的筑牢这个区域水安全的保障防线。
2: 从一江之畔到南岳全域，广东水文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驶入智能化发展的快车道。无人船、无人机、数字孪生、水利测雨雷达，一项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防汛一线。水文单兵应急设备让一人多能成为现实，有效保障了数据及时稳定回传。当前广东正加快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全力为南岳、江河、安澜和大湾区水安全保驾护航。广东省水文局二级总监黎玉文：
14: 15-17，我们将加大发展水文新质生产力，强化水文基础与应治水研究、水文监测装备研发和水文技术标准支撑，持续推动水文科技创新和人车队伍建设，推进数字孪生、人工智能、无人装备、卫星遥感等高新技术与水文测报业务深度融合，与水文科技创新有效支撑新阶段广东水利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2026年月夜月美广东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12号在汕头启动。本次活动以月夜月美为主题，整合夜间文旅、消费促进、文化展演等优质资源，集中展现广东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报道。
2: 活动在振奋的潮州大锣鼓中拉开序幕，国家级非遗莺歌舞引爆全场，随后融合了桥坯、潮具、功夫茶等潮汕符号的阳台非遗秀在骑楼实景精彩上演。当晚同步开市的主题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一站

0: 是呈现潮汕文化的鲜活脉动。潮汕手钩花非遗技艺传承人林延庞，
1: 通过这一种技艺的一个传承，然后让这一些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现场钩花，所以我觉得在夜间的这一个时间段是非常的好，因为它带来的一个人流量是特别的大。
0: 山东游客韩远成，
2: 因为现在就是也正值暑期，大家都很多学生都放假了，有这种消费的需求，然后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然后跟这个消费需求结合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好。
0: 活动现场，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带来有情有义烟火潮汕主题推介。今年六月，汕潮街旅游联盟正式成立，汕头作为首轮轮值城市，推动三市各展所长互补共生，让月夜月美在潮汕大地绽放光彩。迪拜华侨黄立全，
3: 刚刚呢，我们又在吉隆坡看到了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带着这种文化上的这一些憧憬呢，来到潮汕，更加理解了潮汕的一些文化，包括美食。这里融合了所有在海外奋斗的侨胞的众多的理想跟憧憬，希望大家来广东投资，来潮汕旅游。
0: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并在暑期旅游消费旺季推出多样化惠民政策。七月至八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全面就绪。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各个重点的区域啊，都有推出的系列的套票惠民的这种措施，有中考镇的、高考镇的，很多景点都在免票，所以在原来花同样的钱，现在享受着更不一样的东西。
0: 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八点至十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市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上半年，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6.2%， 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 8.8% 和 8.1%。 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
5: 随着暑期的到来，跨境研学、商贸往来、家庭出游、购物消费等需求集中释放，深圳各大口岸、铁路枢纽、机场的客流量显著走高。本台报道。
0: 上午十点，记者在深圳湾口岸看见，入境大厅里的客流一波接着一波，旅客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条不紊地排队通关。香港市民，
6: 很方便哦，对，在这里等也很舒服。
7: 我今天就是带小孩去清远长隆玩三天，从香港来这里过关，在这里等车就可以直接到酒店了。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从7月1日到7月11日，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165.6 万人次，车辆 23.3 万辆次。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方浩志，
8: 不断加强与香港入境事务处、跨境巴士公司、交通交警部门的沟通联络，最大限度提升通关效率与旅客的通关体验。
0: 自7月1日暑运启动以来，深圳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 1.3 万列，累计到发旅客 498.46 万人次。为满足歌迷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演唱会期间还专门加开五趟列车。同时，在厦门北、汕头、饶平、潮汕等方向重联动车组十余列，有效扩充运能。深圳北站值班站长王科，
9: 为有效地应对暑运期间的客流高峰，深圳铁路精准实行一日一图策略，动态地优化运力的配置。暑运前十天加开旅客列车80余列，主要往返汕尾、汕头、贵阳北、长沙南等热门方向。
0: 为进一步提升航班周转效率，近日从深圳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航班全面落地一客登机服务，无托运行李旅客只需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成行。旅客李先生，
10: 以前都是要提前一个小时吧，可以加快航班的运行效率，然后也方便市民出行，时间上更精准了。
0: 南航深圳分公司地服部值机室副主任李爽，
11: 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仍需预留足够的时间到柜台办理托运手续，截止在航班计划起飞时刻前30分钟，时间也更为宽裕。
0: 自7月1日暑运开启，前10天深圳机场日均旅客吞吐量接近18.5万人次，同比增长5.1%，日均起降航班超1250架次，同比增长3.5%。
5: 盛夏时节，广东多地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季，各地通过品牌打造、联农带农、精品培育，让特色种植成为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本台报道。
0: 在汕尾陆丰8万镇，漫山遍野的菠萝喜获丰收。近日，一场菠萝招商推介会在这里火热举行，让这颗小菠萝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产业协会筹备组组长杨文涛：
12: 我们8万镇菠萝品质过硬，但一直缺少统一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产品卖不上好价钱。
0: 为破解这一难题，汕尾陆丰8万镇举办菠萝招商推介会，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积极链接优质市场资源，完成多项产业合作与文旅签约。汕尾陆丰市8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卢建然：
13: 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啊，跟农户收购的这个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这个上涨。这也是切切实实为这个农户增收致富也是我们举办这个菠萝招商推介会这个意义所在。
0: 汕尾陆丰市8万镇菠萝种植户胡建文：
14: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回来种植菠萝，我们在种农户的比较想要始终宽大一点，种植种宽一点。
0: 在肇庆四会进口镇北乡村玉米种植基地，成片玉米敢挺拔整齐，青绿包衣下，紫黑透亮的玉米粒颗颗饱满，汁水充盈。农户穿梭田间，忙着采摘、装筐，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罗怡：
15: 又甜啊，又好食，咁价格又好，比我哋嘅传统玉米咧就系、是、即系收入咧比之前嘅好好多。
0: 近年来，四会市进口镇立足资源禀赋，统筹帮扶力量，引导北乡村深耕特色种植，盘活闲置土地，有效带动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基地采取村集体统筹经营加土地流转租金加农户务工薪酬的联农带农模式，有效拓宽了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肇庆四会市进口镇北乡村村民江博：
16: 村委会呢就照顾我哋，叫我哋就搞粟米地种粟米。
0: 驻进口镇北乡村第一书记鲁建勇：
17: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也会继续组织村委会进行一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希望呢利用这个特色农产品的一个种植呢，盘活这些闲置的土地，进一步增加村集体以及农户的一个收入。
0: 眼下揭阳惠来县荔枝采摘季已近尾声，位于东浦农场的立丰科技专业合作社的荔枝基地里，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一颗颗聚美人荔枝。合作社推行绿色种植管理模式，依托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今年核心种植的156亩聚美人荔枝亩产约1500斤，果品营养指标、外观品质均实现提升。近期这批聚美人荔枝已陆续销往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
5: 暑期开启，广东各类暑期特色活动火热开展，孩子们沉浸式探索科学奥秘，乐享缤纷暑假。本台报道。
0: 暑假到了，孩子谁来带，这是不少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在佛山三水区，2026年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开营，夏令营分为科创知识、文化艺术、军事教育三大主题，课程涵盖竞技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全程由工会全额补贴，职工子女可免费参与。机器人班教师罗宝峰：
18: 主要是机器人的一个设计嘛，所以呢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游戏啊，机器人啊都会给大家带来，让他们去从玩中学习到各样的知识。
0: 家长李丽红：
1: 我有两个小孩报读了这一期的夏令营，一个是学这个编程，一个是学这个无人机。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前沿知识，减少他们在家自己安全隐患。
0: 本次夏令营明确新业态劳动者职工子女优先录取，将服务精准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破解他们暑期看护难、托管难的问题。据了解，今年佛山三水将开办超百个职工子女夏令营，累计汇集数千个职工家庭。学生罗子玉：
19: 我11岁了，
20: 报了个什么班？
19: 报了无人机的班。我很兴奋，有点睡不着觉，因为想着今天就要到这样一个新环境里，然后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然后学到很多新知识。
0: 近日，中国梦珠澳情珠澳海湾游研学活动暨全市全民国防教育七进系列活动开展，来自珠海、武汉以及海南的139名学生在湾仔旅游码头集合登船，沿湾仔内港、澳门大桥、港珠澳大桥航线开启海上研学之旅。珠海一中附属汇文中学学生曹景珍：
21: 今天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港珠澳大桥，然后让我深刻认识到了我们祖国的实力，也让我了解到了港珠澳一家亲。
0: 活动中，全体学子齐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壮阔的伶仃洋海面厚植家国情怀，深刻感悟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与青年担当。
5: 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发布仪式昨天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庄重举行。据悉，本次正式发布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编纂工作历时近3年，修订后的广东省烈士英名录共15册，收录了39186名烈士英名，比1982年版广东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增加了4950名烈士英名，全面补齐烈士史料短板。
0: 新闻浏览：水利部昨天提升辽宁、吉林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通报地方。
5: 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
5: 据中国政府网昨天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披露，今年以来多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提示广大驾驶人不要带病开车。
5: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昨天，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迎来7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春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驶下生产线，结束了新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开启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征程。
5: 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

0: 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闵丽、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是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天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2: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古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八点。